抱团儿，哎，不管是什么时候，他们呢非常团结。水泊梁山最早的班底儿呢，是以晁盖还有赤发鬼刘唐，包括宋江，这伙人呢是最早的班底儿。这里边也包括吴用和智取、生辰纲那几位弟兄。后来这队伍扩大了，宋江呢能笼络人心，宋江把这后来的降将又笼络到一块儿了，自然而然的宋江的实力就大增了。可宋江跟武松啊、鲁智深呐、林冲啊他们这些人的老感情比较深厚，尤其是这个武松和鲁智深呐，在部下打仗，宋江全都得依靠他们呢。这个鲁智深你看他打仗的时候，除了脑瓜门子被那个梅雨剑张青打过以后，他是很少很少有败绩啊。再说这邓元觉身怀绝技啊，除了鲁智深以外，其他的人呢还真就对付不了这个邓元觉。这回到了这广德寺，老方丈这一席话，宋江心里边有底了，他绝不会把鲁智深留下了。他要是不留鲁智深的话，鲁智深当然愿意跟这些弟兄继续干了。哎呀，宋江心里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喽。智真长老安排管厨房的僧人呐，备上了素食素菜，他得款待款待宋头领和他的弟子鲁智深呐。这饭菜都端上来了，鲁智深也就不好意思喝酒了，宋江就更不能提这码事了。他们几个是一边吃一边聊，大师聊着聊着就说出了四句寄语啊。这寄啊就是寄语的寄，不有一句成语吗，叫一语成寄吗，就那个寄，哎，大理儿。这寄语它也是梵语寄托的意思，在佛经当中经常出现一些要唱诵的词儿，哎，就是跟这个寄语有关系。你像什么寄诵啊、寄文呐、寄句啊，还有寄言呐、寄语啊等等吧。就这个寄语啊，这寄语怎么说的呢？说是徒儿啊，在你的人生当中要逢夏而勤，遇腊而直，听朝而圆，见信而寄啊。鲁智深不管听没听明白呀，他赶快磕头谢过恩师的嘱托呀。他不光认真的听着，他呢还得牢牢的记在心里啊。当智真长老把他们留下来了，又住了一个晚上，这一晚上这师徒二人唠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话呀，一直唠到大半夜呀。宋江都有些困了，宋江困呐，你就先睡吧，这爷俩还得继续的聊啊，聊到天快亮了。好了，就这些了，你呀能记多少记多少吧，这天也快亮了，先眯了一会儿吧。不大会儿，这个大师啊看鲁智深迷迷糊糊睡着了，他上了大殿，又参拜了佛祖。在他们的佛祖面前呐，嘟嘟囔囔嘟嘟囔囔，哎，念的什么经咱也不知道，反正啊这佛经啊也挺复杂，据说也是一种文化。佛教这种传统的教义咱们没太多的研究，不过呢大概了解它应该产生在2500-600年之前，印度境内的有一个小地方，估计就是现在的尼泊尔那带。说当时有个王子叫乔达摩须达多，这个乔达摩呀很有境界，他也很有思想，据说他当了太子以后就等着接班了，一旦接了班了就是国王了。他周围的这些王公贵族的子弟啊
都知道这是未来的国王了。

0: 在他面前呢也都毕恭毕敬，他们整天在一块花天酒地，结果啊一天到晚搞得是云山雾罩啊，整天吃喝玩乐呀，无所事事嘛。人家是未来的皇帝了，这溜须拍马的人也多呀。据说有一天呢，男男女女在一块喝多了，喝到什么程度啊，哎呀喝的都脱光了衣服了，什么事都干呢，再加上也都喝多了，哎呀连拉再尿再淫乱呐，那简直啊都不成体统了。当大家伙闹着闹着，哎就消停了，怎么的都喝多了，这里边突然之间呢就有一个人清醒了。这人是谁呀、啊、哎就是这个乔达摩。他清醒以后他就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人活在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就为了这些吃喝玩乐？他呀好像想明白了，觉悟者吗？当他想明白以后，他呀王子也不当了，班也不接了，未来的国王啊我也不干了，干嘛呢？到菩提树下去反思。哎，他这一反思啥也不合计了，这下子可好，他就开始修成正果了。这佛呀就是修成的，佛呢也是觉醒了。哎，这个乔达摩是第一个觉醒的，可是佛呀人家就说自己是佛，啥也不干了再反思，他们从来没说自己是神。这佛是个好人，后来传说他那个骨头渣子变成舍利子了，这个舍利子就说明他确实是人，他把骨头留下来了吗？你要是神他就没有骨头啊。又过了四五百年，世界上又有一位伟大的人物诞生了，就是圣人耶稣。这圣人耶稣呢就被称为神了。为什么呢？咱们前文书也说了，耶稣啊为了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他死了以后肉体升天了，你就找不到耶稣的骨头了。就根据这些，后人呐得出个结论，说是乔达摩是好人是佛，耶稣呢既是人也是神。行了，宗教的知识咱掌握的太少了，咱也不是传教士，咱呐就把咱知道这点事说明白就得了。再说宋江他们着急赶路啊，吃完了早饭要辞别至真长老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说书唱戏劝人方， 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上回书咱们讲到了，这花和尚鲁智深辞别了他的老恩师，跟宋江得下山了，赶快撵队伍去啊。这大师领着寺院里边的大小僧人呐，得送一送啊。大师亲自把他们送出了山门。当大师看他们下山以后，望着他们远离的背影，突然间呐，说了一句话，把当时他身边好多僧人都闹糊涂了。大师怎么突然之间在送他弟子和他弟子的顶头上司下山以后说出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说的呢？六根束缚多年，看见石火光中翻了几个跟头，咦，阎浮世界诸众生，泥沙堆里贫笑吼。这什么意思啊？要是解释这几句话呀，还真挺费劲。这六根束缚很多年了，四大牵缠时间也不短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梁山这些人呐，被束缚很长时间了，最后呢，摆脱了这些束缚，开始了造反，占据了水泊梁山，又扯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这里边最难理解的就是后边这两句话。怎么说难理解呢？因为它含义很深呐。你看，既有阎浮提，那么这个阎浮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还有这六根是什么意思呢？这六根呐，是佛教术语当中指这人呐，有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意六种认知的能力。四大呢，指的是地水火风六根，再结合六尘，让人就升起一种欲望，像人当官啊，就想越当越大。这人要贪财呢，哎，越贪越多。人得了女人呢，哎，就想占有的越多越好，他就不能斩断了。所以叫六根束缚多年，四大牵缠已久。四大指地水火风，在这里就可以理解为自己的身体了，身体呢也牵缠着自身，这生老病死不都是这个身体吗？可是看探石火光中翻了几个跟头，为欲望，为名利，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甚至说不惜啊花费很多的精力，把身子也掏空了，累得是精疲力尽呐。为了啥？为了就是得到更多的利益，这欲望要上来啊，什么也不顾了。可回过头来反思一下子，又留下了什么呢？电光火石一眨眼就过去了，过去的心不可得，现在的心不可得，未来的心不可得，乐也不可得呀。咦，阎浮世界诸众生，阎浮世界也可以说成是婆娑世界呀，意思就是不堪忍受啊。你说这人生这么痛苦，我们还去追求那些让我们痛苦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这些欲望啊，名利啊，包括泥沙堆里传来的频频吼叫的声音，那也不是滋味啊。当我们认识到了人生是苦，可是呢又没有办法把它摆脱，所以呢这泥沙堆里 就频频的出现了。

吼叫的声音，欲望不可纵，杂念不可纵，但是你又何处安心了呢？咱呐解释的也不太详细，反正啊大概就这个意思。你说这大师猛然间说出这么几句话来，别说远去的宋江和鲁智深听不明白，就是周围的这些僧人也没听明白呀。他们听完了之后只能大概齐的在那儿啊站好了，双手合十，说了一句什么话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执迷不悟必遭因果。看来这些僧人呢多多少少的还能明白点儿。等这些僧人回到寺里了，这宋江和鲁智深呢已经走出老远老远喽。走得越远，鲁智深呐是越回头望啊，望着师父他们这个广德寺渐渐的没影了，他也就不回头了，继续跟着宋江往山下走吧。到了山下就得加快脚步了，好赶前面的队伍啊。你还真别说，他们是快马加鞭呐，没用两天的时间，真就把卢俊义带的大队人马给追上了。弟兄们一看宋江和鲁智深都回来了，大家伙都很高兴啊。宋江和鲁智深离开他们以后，有的弟兄就说了，鲁智深呐早就想回到师父身边，背后呢跟几个弟兄啊也透露过这个想法，看来他师父啊肯定是没留他呀。既然没留他，他师父还是希望鲁智深跟咱们呐战斗到底呀。咱这步军真要是离开鲁智深呐，还真不大好使啊。这回呀弟兄们心里边有底了，继续前行啊。大家伙是有说有笑，继续向江南进发。宋军的人马浩浩荡荡奔江南去围剿方腊。那么这个方腊能不得到消息吗？当然知道消息了，有探马早就报给方腊了。接下来咱就介绍介绍这个方腊。这方腊呀他还有名叫方十三。为什么叫方十三呢？咱们估算一下子，很可能他出生那年赶上了闰年了，很可能又赶上闰年的腊月，这一年十二个月他呢就得多过一个月了，哎，就叫方十三。不过还有个说法啊，早年间这贫苦人没有什么正经名，你像什么明朝的朱重八啊、朱五六啊、朱六九啊，哎，就是个数字，不像有钱有势的人家，那人有名有姓还得有字号。你像诸葛亮，姓诸葛，名亮，字孔明，号卧龙。像普通的百姓哪有那些说啊，得了生下来给你看看日子，或者是图个吉利，狗剩子什么小丑子，为了这孩子好养活，随便起个名就得。就这么着，哎，这个方腊呢，因为是姓方，腊月生的，那年又赶上闰腊月，得了就给他起个叫方十三。再说这个方十三也好，方腊也好啊，他最早是西周人，对他的出身有俩说法。有的说这个方腊呀从小是穷苦人出身，被逼无奈造反了。也有的说呀他家里有个七园子，说是家里边很殷实，啥也不缺。后来说这个人呐性格非常刚烈呀，惹怒了官府衙门，最后啊铤而走险，趁着这机会就扯起造反的大旗了。咱不管他是什么出身，不过呢在当时这个中原大地真出现造反的就属于大逆不道，因为这皇上认为你得听他的，我是天子，你随便敢反叛我，那你可不就大逆不道吗？尤其是农民起义，你看历史上啊这真正的农民起义有几

成功的，最后都是因失败而告。可是真正有几个农民能起义呢？就说洪秀全吧，他也不是农民，他也是个破落的秀才。据说陈胜和吴广也不是真正的农民，他们呢是看押农民的，因为违约了，押着这些农夫去修万里长城，可是天上下起了大雨，赶不上时间了，最后是被逼造反。那么刘邦呢？刘邦是个亭长，亭长也不是农民，不有那么句话吗？别拿村长不。后来的秋收起义胜利了，可是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也不是农民，那么为什么胜利了？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了，才取得了胜利。要是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啊，他也不一定能胜利啊。行了，咱说到这儿啊，就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那么这个方十三也好，方腊也好，他由于脾气性格非常暴躁，又仗义疏财啊，结交了很多江湖上的义，这些人经常聚在一块儿，大家伙是无所不谈。这个时间段呢，又赶上了大宋朝这个徽宗皇上啊，他是个游手好闲的皇上，擅长书法，还爱踢球，还爱玩些啊什么斗蟋蟀呀、斗鸡呀、斗狗啊，而且还有一个爱好，喜欢书法。既然喜欢书法，他就喜欢收藏一些天下的奇花遗石。哎呀，这奇花遗石要是被他发现了，那如获至宝啊。这样一来啊，朝廷一些官员为了打皇上的进步，就专心墨眼琢磨皇上都有什么喜爱，琢磨来琢磨去，哎呦，皇上喜欢奇花遗石，这可不错，这江南的好石都有的是啊，什么黄蜡石、鸡血石、铁胆石，还有什么玉石、天眼石、寿山石、蛋白石、黄龙石，还有什么和田石。哎呀，说是和田石就是和田玉，玉和石基本上是一个品类，哎，都是属于岩石。玉石呢，它比例小啊，假如这玉石要像这石头那么多，石头呢要像玉那么少，石头就贵重了，玉就不值钱了，物以稀为。朝廷这些溜须拍马的官员呢，为了讨皇上喜欢呢，每年都从江南各地选一些上好的石头给皇上送去啊。这大宋朝啊，他不管这奇石叫奇石，他叫花石纲。咱们前文书讲到杨志的时候，就讲到了这杨志使就是为皇上啊运花石纲的。后来这船在黄河里翻了船了，石头也掉河里了，也找不着了，他没完成任务啊，他就流落在江湖上了。后来又托人找关系，再花俩钱回到体制内当个国家干部，可好嘛，碰见牛二了，为了卖那把宝刀啊，跟牛二呛呛起来了，最后他一怒之下把牛二给杀了，结果这回就成了真正的罪犯了。后来是被逼无奈投靠了水泊梁山，投靠了水泊。你像杨志使这样的都被逼的投到水泊梁山了，这花石纲得给老百姓增加多大的负担呢？可是皇上喜爱啊，皇上愿意干的事儿，谁敢阻拦呢？这朝廷溜须拍马的官员有的是，尤其是蔡京、童贯这些人投其所好啊，派一些官员到江南各地寻找这些奇花异石啊。朝廷要想收集这些奇花异石呢，专门拨出一笔专款，是让官员到下边啊买这些石头，人家老百姓在山上发现了好石头，费那么大的力气给你弄来了，你不给人钱行吗？可是什么事到底下就走样了，这些官员呢一看百姓采到了好的石头，那就甭

不说了，强打硬要，实在不行，就把这些衙役啊改个名，为皇上收集奇石大队。这个大队我估计就是代表大宋朝地方政府衙门临时组织的什么执法大队。哎呀，这些综合执法大队权力可大喽，他动不动就打着皇上的旗号啊，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呐。这些个人呐，是两头吃。怎么叫两头吃呢？从老百姓手里边抢来了这些奇石，他们不给钱还不算呐，还得向老百姓再收一笔钱，起个名堂叫资源保护费。山上的那些美丽的奇石被你们给刨下来了，你们破坏了这山的资源呢，我当然就得收你们的资源费了。朝廷拨给他的钱呢，也归他们所有了。这些人呐，就开始昏天暗地的借着给皇上收奇石这个机会大发横财呀。这老百姓也敢怒不敢言呐，把这些石头弄好了以后，再装成车，再运到河边，再装上船，再想办法运到东京汴梁城。哎呀，这一趟费用下来啊，可得着钱了。可是呢，这些地方官就知道残害黎民百姓，对老百姓是强打硬要啊。这老百姓根本就惹不起这些当官的，他们就把这运输花石纲的船连成了一串一串的。这十条船呢，为一纲，用水运就是纲运，用车运呢就是陆运了。这样一来，运送着花石纲就形成一个为皇上服务的链了。给皇上服务，谁敢有误啊？这是皇上要欣赏的花石纲。哎呀，这一下子可好，老百姓为了运花石纲，这负担是越来越重了。这些当官的说是为皇上办事，其实就是戴着官帽的强盗啊，比当今这城管大队那可霸道多喽。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方腊这个人呐，他是个性格刚烈之人呐，这脾气是火了毛子一样的，一点就着。他又有号召力，他一看这老百姓受了这么大的欺压，敢怒不敢言，这还了得，我何不借这个机会领着大家造反呢？这个方腊是说干就干呢，没多长时间秘密的就把人员组织起来了。他这一喊号，好多人都响应啊，怎么说呢，都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了，一看有领头的，那就跟着方腊干吧。这一下子可好啊，方腊是激歌而起啊。咱前文书也说了，这方腊不也念几天书吗，他呢得打个旗号啊，也得有一个组织啊，他就组织了一个叫摩尼教的教派。这摩尼教我估计也就是后来的明教，有人呢叫白了管他叫魔教。这魔教啊，跟这个古波斯一个什么教门有点联系。再说这个古波斯啊，就是今天的伊朗。这摩尼教啊，他把好多教义给篡改了，他这里边呢借用了一些犹太教的一些观点，又融合了佛教的一些观点。这个教派后来在唐朝的时候就传入中国了，结果到了方腊这时候啊，方腊认准了这个教了，他也说不上怎么三五着两五着，哎，他呀摇身一变就成了东方的明教教主了。咱在这儿啊多说一句，方腊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明教却没有灭亡。怎么说呢，后来这明教又发展起来了，有个叫王摩的利用明教来反抗大宋，当年被岳飞就给镇压了。再到后来明王朝以前呢，有个叫韩山童的，还有个叫刘福通的，利用明教啊来反抗大元朝，
尽管最后也失败了，但是他们也从失败当中吸取了教训。在他们这些人当中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将领，他成功了，他就是朱元璋。他呢利用明教推翻了大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汉人最后一个王朝，就是大明王朝。我有一部评书讲的就是大明王朝的宰相张居正。假如听说的朋友对张居正这位改革家感兴趣，您呐有机会就在网上听一听那部书。那部书我感觉呀讲的尽管不好，但是我讲了一些改革家的经历呀。这个明王朝的张居正可了不得呀，他的本事绝不在诸葛亮之下呀。我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人不服气，说诸葛亮是中华大地最伟大的宰相。我说这个事儿啊，您可说错了，诸葛亮管的地方就是蜀国，按现在的话就是四川省那么大个地方，张居正管多大地方了？北都快到贝加尔湖了，东边的啊都管到朝鲜了。他手下一位辽东的总兵叫李成梁，就朝鲜人呐。往南一直管到越南呐，越南那时候叫交趾省。你说这个张居正他得管多大地方吗？他掌权的时候那个小皇上才八九岁，整个的大明王朝的权力都在他掌控之下呀。大明王朝要是没有张居正，提前个六七十年就垮台了。就是这个张居正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让大明王朝又挺了百十来年啊。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呀。这个方腊呀可就抓住机会喽。他自打入了明教以后，这势力就发展起来喽。在华夏人当中啊，这一百个人有五个是精英，就是说得有五个呀饱读诗书，哎，想办法修齐治家，修身齐国治家平天下。还有5%啊属于社会的渣子，他们想不劳而获，想吃喝嫖赌，又不想付出。他们在社会上呢就容易引起社会的动乱呐。那么还有90%啊是随声附和，假如这精英把他们带走了，那么这50%就为精英服务，就变成好的子民了。如果被这些坏人带走了，就成了暴民了。像文化大革命，好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也都跟着武斗，跟着打砸抢，跟着参加批斗大会呀，喊的口号啊喊的可来劲儿了。你说这些群众是坏人吗？不至于。那为什么干坏事呢？受到坏人的影响了，也跟这些坏人呐同流合污喽。再说这个方腊呀，他就来了主意了，干脆呀给自己起个名叫圣公，又立了年号叫永乐。你还真别说，后来明成祖在北京建了都之后，还真就把永乐这俩字啊给利用上了。当他把自己这名号都定完了，就开始发动群众了。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当时东南沿海的百姓已经遭了20多年罪了，这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怨声载道，就是缺领头的。结果赶巧了，这个方腊趁机就揭竿而起了。这一下子可好啊，他在江南这一闹腾起来，大宋朝的皇上可就着急了。可没想到哪壶不开啊提哪壶，就在方腊闹事的时候，北边的辽金又对大宋朝动手了。哎呀，这皇上得怎么办呢？他呀是焦头烂额呀，这可真是摁住了葫芦起了瓢啊，他真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就在皇上没着没落的时候，有人就给方腊出个主意，你何不趁此机会攻下东京汴梁城呢？你把大宋的天子一推翻，
你就登。

0: 计坐殿了。方腊一合计，对呀，我把大宋朝的皇上推翻了，我不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永乐皇帝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马瘦毛长搭了鬃，人穷说话不好听，冷料热屁穷撒谎，一个屁啊还能放出2个响。这就说明这世道啊挺有意思。这人呐，你有钱有地位，高高在上，说什么都好听，可你没钱没粮票啊，说啥人家也不信，就说你啊撒谎撂屁儿，真就应了那句话，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要不怎么说人竟有的狗咬丑的呢？这人呐，你要是下三滥，哎，穷收的狗都咬你啊，狗眼看人低嘛。行了，咱也别闲扯玩了，还得书归正传呢。这方腊方十三呢，做起了美梦喽。对呀，大宋朝摇摇欲坠了，北边有大辽对他虎视眈眈，淮西又有王庆自立为王。哎呀，这机会我要是真杀进东京汴梁城，我就可以改了年号，登基当皇上了吗？人的欲望啊，没止境。要不怎么说骑着驴骡思骏马，身居宰相望王侯呢？总也没有知足的时候。他本来在江南已经占领了好多州衙府县了，这回这野心就膨胀起来喽。他这一膨胀啊，大宋朝的皇上可就找不到北了，这怎么办呢？好在这时候宋江他们的水泊梁山的大军呐，把王庆给剿灭了。回过头来，大宋的皇上又让宋江他们赶快兵发江南呐！前边已经派张昭讨啊前去剿灭王庆了，恐怕力量不够。这四大奸贼又给皇上出主意，让水泊梁山的兵马立即随后兵发江南，配合张昭讨同心协力剿灭方腊这伙反贼。这里边需要交代的是，方腊这伙人起兵的时候，他总得找个理由和借口，你平白无故的就反大宋朝的皇上，那还了得？那年头那就叫反贼，要搁现在叫反对派力量。方腊手下也有些军师啊，他手下的军师这个邓元觉就给他出了个主意，

元觉就说了，咱呐得学水泊梁山，不能直接打着推翻皇上的口号，这老百姓对皇上都已经认可了。咱不已经说了吗，中原的百姓大部分都是顺民，就是顺从皇帝的子民，你平白无故的反皇上，这些人他能跟你去造反吗？可你得呀找个理由，你把皇上绕过去啊。你看人水泊梁山打的旗号就是替天行道，这方腊呀一开始也是这么合计的，我既然把这穷苦百姓发动起来了，现在四面八方的百姓也跟着我干了，我利用教派这个组织啊已经把人都发动起来了，现在这人马已经发展了几万人马了，当地的官军呐，被方腊的兵马打的是落花流水呀。当时朝廷啊有一位官员，他是奉旨为皇上收集着花石纲，这个朝廷的大官姓朱，叫朱勉呐，他既是朝廷的大臣又是钦差大臣呐，他奉皇上的旨意为皇上搜集这花石纲啊，借这个机会利用他的职务就开始大肆的收刮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啊。后来方腊一合计，我就打着替皇上除内奸的口号啊，我就说这朝廷有贪官腐败的官员，我呀替皇上把他们除掉，你水泊梁山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啊，我打着替皇上除贪官的大旗。你还真别说，他这招啊还真好使啊，这一下子把朱勉吓得又躲又藏啊，他们借着机会得抓朱勉呐，提出的口号是除朱勉天下平啊。就这么着利用这个除朱勉的口号竖起了反叛的大旗，这下子可好，方腊的起义军一开始不到半个月就把杭州给攻陷喽，这一下子可把朝廷弄懵喽。他有点啊顾头顾不住屁股了，他被逼无奈，他下了罪己诏啊。皇上下罪己诏就是皇上当着百姓和文武百官承认错误，皇上承认错误呢不能说皇上承认错误了，那就叫罪己诏啊。皇上你看他权力大呀，他也受到一定的约制，这古代的皇上受什么约制呢？咱在前文书也说了，一个是祖宗法制，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规矩，也就是先皇那些主张。你像宋太祖赵匡胤，他打了天下，他的后代啊，或者是他弟弟的后代啊，登基坐殿以后，就得按照老祖宗留下的那些章法和制度办事儿。你要是违背了，那也不行啊，以孝治天下呀，你敢违背祖制，那也等于犯了错误啊。还有一条能约制皇上，就是孔孟先师啊，咱在前文书已经介绍这些情况了，在这儿呢就不多讲了。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大宋朝的皇上为了稳定江南的方腊呀，他把这个朱勉也给撤了，叫御史台审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中纪委把他呀隔离审查了，不管是真审查也好假审查也好，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你方腊呀别再与朝廷为敌了，你得消停消停了，你告的人我们抓起来了，你还打着什么旗号啊，你再打旗号你就于情于理说不过去了。方腊一合计，可也是啊，咱打的是反贪官的大旗呀，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江南还真就消停一段时间。这就是历史上这个方腊呀，这一生当中走最凑的一步棋，成王败寇啊。假如抓住机遇来个趁热打铁，继续往北一攻，过了长江就打到河南呐，打到河南就把这东京汴梁城，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啊，给他攻陷了。可是他呢，当时一看人家皇上把御史台的大员派来了，把这朱勉给隔离审查了，你还闹腾什么呢？
你就没理由。

再闹腾了。他当时还真就消停几天，刚消停几天之后，他手下的邓元觉又给他出主意啊，大王啊，你要抓住战机啊，眼下皇上演的是一出戏呀、啊，你可不能麻痹大意啊，既然已经扯旗造反了，您呐、啊、您就一反到底吧，您可别歇兵啊，一定要趁热打铁呀、啊。邓元觉给他出这主意是个好主意，可是他这一犹豫就耽误了一个月的时间呐、啊。后来邓元觉就着急了，我说大王啊，您再不扯旗造反，你还等什么时候啊？啊，现在水泊梁山这伙人马已经被他招安了，他把水泊梁山这伙人马已经由敌变友了。咱们前文书不讲过吗？皇宫里边，在皇上办公的地方专门立几个小牌，每天呢皇上都得看啊，这江南有方腊，淮西啊有王庆，还有河北田虎，山东呢还有宋江，他天天合计这几个反贼。现在可好，这宋江变成他手下的兵马了，宋江又帮他平了辽，又灭了田虎，又征讨了王庆，宋徽宗的腰杆啊又有点直起来了。一旦宋江他们继续打了胜仗，他完全可以让宋江的兵马讨伐江南的方腊呀。方腊一合计，得了，别等了，干脆他是一鼓作气，这一下子可好啊，攻克了八州52个县。这八个州有西州、睦州、杭州、苏州、常州、湖州、宣州、润州，52个县都是这八个州直接管辖的县。马上就要攻下扬州了，接下来就可以兵取汴梁啊。哎呀，这一下子江南的这个方腊方十三呐、啊、势如破竹的就要攻打着东京汴梁城了。那听书的朋友一听，这大宋朝的正规军都干嘛去了？说到这儿啊，咱还得介绍介绍大宋朝的军事制度。方腊领导的这些农民起义队伍都不是什么正规军，还赶不上后来曾国藩他们训练的团练兵。那么这些兵既然不是正规军，怎么就能把大宋的正规军打得落花流水呢？这事儿啊，还真得感谢王安石啊。这王安石在大宋朝那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他是大宋的改革家，也是政治家。本来大宋国立国之初呢，这陈桥兵变，宋太祖黄袍加身了。我在讲赵匡胤出事的时候，我讲过这段故事。他的黄袍加身呐、啊，他说他是手下这些将军硬逼着他披上的黄袍。他后来真就当了皇上了，他就担心手下的这些将军呐、啊，将来有一天你们也照葫芦画瓢，到时候把我的权力也抢去啊，你们就是不干你们手下那些将军硬捧着你们干呐、啊、我也是啊，我被你们给我逼上来的，将来有一天你们手下那些什么师长啊、团长啊、什么旅长啊逼着你们干，你们能不干吗？啊，当然了，那时候没这个名词儿，不过这些当兵的无脑火喊的一使劲儿，把黄袍给你们加上，你们不也夺了我的权利吗？得了吧，干脆啊，嘿嘿，为了安全起见，哎，这就有杯酒释兵权这出戏了。当杯酒释兵权以后，他就把武将的兵权转交给文官了。军人打仗，他有军事上的一些说道，有军事上的常识。这军人属于一种职业，就说这军队打仗，他有些业务上的东西。这些业务上的东西，你不干这行啊，你真就不明白。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

呢，一打仗的时候就不协调，这文官和手底下这些军人呐，他不配合，结果呢，朝廷就出了很多麻烦，这军费一增，就增加老百姓的负担。怎么说呢？现打仗的时候啊，现征兵，一征兵就得拿钱啊，结果增上来这些兵，钱没少花，一打仗就打得稀里糊涂啊，互相也不配合，也不协调，兵和将不认识，这将和帅呢还不了解，这个文官你说他根本就不明白军事上这些事儿，一打起仗来就扯皮呀。后来这个王安石又想了一招，制定了保甲法，让老百姓啊，还有乡村的住户，五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是家有俩男丁的必须得出一个当兵，哎，也就是当保丁，农闲的时候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平时啊轮番的巡查维持治安，一有战事拿着刀枪棍棒就上战场杀敌，这叫什么呢？这叫全民皆兵，为国家是节省了大量的军费了，又建立了严密的治安保甲制度，哎，这头叫保长，也叫保正，咱说那个晁盖晁天王不就是曹保正吗？哎，曹保正啊就是大保长，还有都保长。当时王安石实施了保甲法的时候，司马老和苏东坡就提出过意见，这么做呀对西北有利，可对东南就不利了。西北怎么说呢？可以防备外来入侵之敌呀，东南呢没有外患，这是多此一举，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你想啊，这些乡民他们每年都集中训练，这刀枪剑戟也都发给他们了，发给他们没有用啊，东南没有入侵之敌啊，那他们这些人拿着武器干嘛呀？就容易闹事啊，这些人要是联合起来闹事，不就等于给朝廷添麻烦了吗？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一旦这些人被人利用了，就给朝廷带来不可想象的麻烦呢。当时王安石搞改革，背后有皇上支持啊，谁提意见也不好使。结果呢，把提意见的人呢，给发配了，这就留下了隐患喽。这么多年一过去，这就有了后遗症了。这方腊揭竿而起，这些人呐，都是平时东南那边经过训练的农民，这些个经过训练过的农民呐，打起仗来一点也不比正规军差多少啊。这方腊的势力这一大呀，他就觉得高高在上了，自称建元皇帝，也称为江南的霸主，底下的人呢，因为他还没拜天祭地啊，还没登基，就称他为江南王，也有人呐称他为魔王，他呢自己称自己为圣公，这年号是永乐，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讲了。那么这样一来呀，他手下就设了三省六部，还有几大帅几大将啊，有宝光如来、邓元觉、南里大将军元帅石宝、镇国大将军厉天润、护国大将军司行方，又有24员威武的大将军，像什么厉天佑、吴直、赵毅、黄爱、朝忠、汤逢世、王吉、薛斗南、冷宫、张俭、袁兴、姚毅、温克让、毛迪、王炸、崔玉、连明、徐白、张道元、凤毅、张涛、苏静、米全、北英奎，又有4个水军总管，号称浙江四龙，玉爪龙都总管陈贵、纪林龙、

0: 陆总管翟元，冲波龙左总管乔正，喜珠龙右副总管谢福，还设了东厅枢密使，吕侍郎手下20个统治官，号江南12神，秦天神福州沈刚，游一身柯州潘文德，遁甲神陆州英明，六丁神明州徐统，霹雳神岳州张进诈，巨灵神杭州沈泽，大白神湖州赵毅，太岁神宣州高可武，吊客神常州花丑，黄帆神润州单方礼，包围神江州何同，表门神苏州沈卡，三大王方茂手下又有八标记大将军呐、飞龙大将军刘斌，飞虎大将军张威，飞熊大将军徐芳，飞豹大将军郭世广，还有飞天大将军郭福，飞云大将军苟正，飞山大将军真诚，飞木大将军昌盛，又有太子定南王方天定，皇侄方杰，皇叔大理王方后，兵部尚书王寅，小养游击庞万春，飞刀手杜威，左丞相娄敏，护国天师包道乙，殿前太尉郑摩君，左丞相祖世远，沈寿怀义谭高高玉冯甲，行政魏忠贺从龙雷炯季季，你看这名叫的季呀、是计划的计，后边那计呀、是江山社稷的计，接下来是吴英兴、夏侯成、吴武生、公问、叶贵等等等等等啊，咱就不一一的挨个介绍了。这方腊他也是念过几天书的人呐，他呢也看过推背图，推背图上面写的是10000加1点，岁尽史称尊，纵横过涧水，礼记在无兴，10000乃是10000的万呐，多一点儿乃是个方啊。东晋朝即腊月也，即和方腊的名字啦。称尊者南面为王爷，占据江南8州52县，比辽国也不差多少啊。顺便呢，咱就聊几句这推背图。推背图是大唐朝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推算推算大唐朝的国运，他就下旨命令钦天监专门啊请几位高人，这里边有袁天罡和李淳风，让他们俩执笔，就弄出这么一部推背图。据传说这个袁天罡啊站在那儿一边推算大唐的国运，一时间他就走了神了，忘了时间了。哎呀，这一忘了时间就
1: 河内教养930教养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注到旧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5度，当前温度23，湿度天气多云。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3度，当前温度22，湿度天气晴。最后再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3度，当前温度22，湿度天气晴。1935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你们的日常出行。

接着关注到最新资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疫情因素影响，均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

天气预计是今年第13号台风南海同强台风级的中心，以半球时期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当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0毫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18:40前后，台风南海同的中心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孟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
1: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你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的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

现在是你我江苏北京时间的上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黑龙江93.0经济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9:00至10:00的早安经济年代，我是主播韩。好的，今天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经济电视台管理员”，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去哪个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经济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在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经济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的当天每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APP，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经济新闻广播电视台，就会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今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生活远远比想象的有趣，而你更是可以活得更加多彩多姿，因为你有很多的明天，很多的梦想，所以今天需要更加努力。各位听众朋友们，

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男人去换一本的考上985硕士。你看现在的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就因是一世人张志强被青年去女儿的这句话戳中，暂职苦读五个月，一准考上西北工业大学的研究生。人家面顺收到该校 MBA 录取通知书，不仅呢圆了自己的读研梦，还彻底改变了女儿的学习态度。张志强家住陕西西安，因工作他一年有200至300天在外出差，年学业呢一直由妻子照料。去年一年年中的升学压力，他紧盯孩子学习，但彼时15岁的女儿呢正处于青春期，面对爸爸不能令人未来的言论，女儿反驳道：“你不知道现在的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几天内，张志强考虑到时间、精力、工作压力等诸多问题呢，一直犹豫。他冷静下来思考，现在的孩子光说教根本听不进去，嘴上千遍叮嘱，不如自己沉下心学习做示范。于是呢，他当月就完成了考研报名，并开始复习。张志强表示，最初支撑他备考的动力是先跟娃树立一个看得见的榜样。但在日复一日的刷题苦读中，他的心境慢慢发生了转变。其实最终不是为孩子考，人生是为自己而活。去年备考后呢，张志强搭建起积极紧凑的时间体系，基本上每天早上6点到9点听课，背英语单词，晚上花4个小时时间用来学数学逻辑双试卷。

出差的高铁上也用来学习。在长达五个月的备考周期里，张子强每天学习6到8个小时，工作反而成了调剂身心最大的休闲。因为放弃作业，父亲在一旁刷冰题，两人互不打扰，家中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备考前期的年轻嘴上没说什么，但爸爸的努力他一直都看在眼里。本科毕业20年，考研课对张子强而言几乎毫无优势，为此他报名线上课程，完整上完2016至2025年近10年全部真题。被他经常长期关墙对电脑，让身体频频发出预警。起初他对着电脑过度，他自己在调侃说自己是在长脑子。经过五个月不坚持不懈的努力，2016年6月30日，张志强顺利被录取为西北工业大学2016级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这份拼搏带来的改变清晰地体现在女儿身上。在得知父母生日当天，她主动邀约同学前往图书馆写作业，主动提出补短短课程。2016年4月份，模考成绩平平，最终中考角模考多出了95分，顺利考入普高。张子强考上了视频走红毯后，不少中年网友留言倾诉相似困境：希望提升自我的想法，却被年龄、家庭、工作三重枷锁束缚，总觉得人到中年再努力为时已晚。对此呢，他结合自身经历给出真诚的建议：可以从九年级开始读小说、专业书籍、听讲座、看知识短视频，遇到中年也需要保持学习，身体和灵魂呢都要在路上。在张子强看来，婴儿最好的教育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言传身教。以自己的年龄从来不是停止成长的借口，他用亲身经历证明，人生最好的时节就在当下。

迎大家关注乐记录。14岁的儿子说到了去送外卖，爸爸三伏天的带他去当外卖员。最近呢，在视频平台上父子俩体验送外卖的视频又火了，这正如一位父亲一位儿子的一句，我以后去送外卖，真的带他在三伏天里跑起外卖。儿子掌握100元的启动资金，父亲呢只负责骑车载人。跑了近20天的坚持，多年的父子关系竟意外得到了修复。好多年前在云南做生意，儿子呢今年14岁，在义乌呢读初一。平时呢好奇总觉得儿子成绩不咋地，没啥上进心。有时呢好奇夫妻俩念叨多了，儿子呢会突然说：“当然我以后去送外卖。”好奇呢心里冒出了一个念头，要是觉得送外卖容易，那就去试试。暑假到了，他跟儿子提议：“我带你去送外卖，你敢不敢？”儿子一听，当即同意。一开始呢，好像就立下了规矩，启动资金100元，接多少单送多少单，路线怎么走，钱怎么花，全部由儿子说了算，自己呢只负责骑摩托车载他。好像陪伴儿子熟悉流程后呢，就全部交由他独立处理，从一次一单到一次两三单，上楼送餐一些客户全部让儿子自己搞定。好像表示呢，他操心所有事，我反倒轻松。起初呢，好像想的是让儿子吃点苦头，但下定决心带他出发的那一刻，心态却悄悄变成了他更想陪着孩子一起完成。要是这么苦这么累都能坚持下来，以后遇到再大的坎也一定有底气扛过去。看着每天儿子呢满头大汗的爬楼送餐，好像很心疼。即使偶尔闹起了矛盾，也是儿子过来哄他安抚他，拉着他继续跑。我从前完全不了解他，没发现他能吃苦，有韧劲，有责任心。好像说从前父子俩没什么交流，如今跑外卖，每天骑在摩托车上，想不说话都难。但现在已经用了小脾气了，敢跟我商量了，以前根本不会。儿子的承认呢，以前见到爸爸会拘谨害怕，现在相处很放松。目前呢，父子俩暂停了送外卖的体验，孩子要预习新课、刷卷子，还要练中考体育，晚上10点才休息。好像计划明天有空的再跑几天，把最初定下的30天计划凑满。但视频平台上一位陌生妈妈的私信提醒他，你跟孩子说话太严厉，老说打击他的话。好像看了之后呢，反省自己刻意调整了语气。好奇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不是儿子吃了多少苦，而是他们父子俩终于真正认识了彼此。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上9:30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报时，关注后的我们马上回来，稍后见。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

0: 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2: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你好。
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6: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6: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有耐心与陪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鸟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接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

欢迎来到新闻听我讲解，北京时间的上午9:39，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九零九三零，今天新闻听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今天节目继续跟大家介绍了参与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日电视台的名字，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选择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今日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微信今日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平台，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今日新闻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我们关注的新闻。消息：9:17:30前后，今天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扛接到沿海登陆。当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随后白海豚又在浙江的境内自东陆，目前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

南京历时八时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预报后途经每小时10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9月20日至10月20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天方风球上正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正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正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汛网的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和中国气象局9月18日联合发布红色生红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九到二十日至12时，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生红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生红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

到国防部中央办公室印发《中央部门文职的道德准则》，命令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今天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对学生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原调查作业。

波海洋局宣布国博海首个轻易方大气田，博中1967田17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煤气登陆超5000

国际新闻主持人，九零八二零六中国 AI 试验点播出，通过连接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二零二零年度 AI 栏目同步揭晓。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月2020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电影的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2020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运动赛8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报道，两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8日发文表示，在美国接受其条件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人民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新加坡一部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国内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当地时间8日前，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持续恶化，癌细胞不仅转移扩散至骨骼，还蔓延至身体其他部位。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日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菅义伟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者人寒模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好的，欢迎各位来到视频上9:05，今天的早间带给你和大家说再见，感谢本期编辑二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少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打钱来，你会听清。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清。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5: 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清。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

0: 是反诈攻击。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中吗？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

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听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这个老年人防骗免疫，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现在我正在的是真的是十点零五分，你现在所听到的是河南九三零金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十点至十一点半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今天再来跟大家介绍参加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线电视台广播员，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00-0943-6290，关注微信公众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选择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线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正在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乐在途中》车载音乐节目。在夜色高峰忙碌，此刻路上的节奏慢慢舒缓下来，在车里，在路上，用一首首舒服的音乐装点你的整个上午时光。用音乐温柔、乐观、顺畅，歌声一路心随，陪伴大家安稳前行，轻松赶路。

街头评弹歌声，愿大家今天春节一路顺利，事事顺心。那接下来也是由我们的这位演唱的哈尼宝贝送给大家。

听乐同一路歌声，今天是大家在同一段时间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陪伴，感恩收听。那么大家听乐都给你满满的好心情，愿大家前路坦途平安顺遂，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声东靖远，
5: 魅力无限，
6: 闪亮小主播，
5: 今天听我说。

0: 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1: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0: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2: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4: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5: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6: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3: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7: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8: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9: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8: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9: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8: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9: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

0: 河内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5: 哎呀，你这么一说啊，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6: 得嘞，您呗。
4: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3: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7: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8: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9: 杨靖宇，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10: 立明，
11: 站好！
12: 杨司令说对呀，要战斗到底，
13: 战斗到底。

0: 守护着你，用我最深的敬意，随你抹去
1: 后面

0: 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静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1: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多个团体8月15号通过论坛、座谈会等形式发声，反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呼吁警惕相关动向对台海安全的危害。当天，以团结亚洲人民、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扩张为主题的华夏文化经贸论坛在台北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地区、日本、澳大利亚等地的10余位与会专家学者呼吁，两岸同胞与亚洲各国人民应携手遏制日本右翼扩张野心，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论坛主持人、统一联盟党主席王勇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前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这是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妄动的关键动向之一，显示日本当局正在不断试图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恐对台海安全、东亚和平造成严重冲击。澳大利亚地缘政治风险专家迪克比·雷恩视频致辞表示，日军对外侵略的历史给整个亚太地区造成极其深重的灾难。许多史料证实，澳大利亚民众与士兵曾饱受日本侵略战争的苦难。如今日本强推修改和平宪法，开启了极为危险的先例。我们绝不愿意看到新一轮军国主义扩张，那只会引发更多冲突。世界最需要的是减少纷争，维持和平，完善区域治理体系至关重要，而中国大陆在全球治理诸多领域都起到引领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应急管理

部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8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排涝力量、陕西机动排涝队及徐工集团焦作华语、湖南迪沃等共计13支排涝力量。 总排涝能力约22万立方米每小时，紧急赶赴河南周口。以上救援力量已于今天上午9点全部抵达并投入排涝作业。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255亿元，暑期档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 今年暑期档票房含预售已突破98亿元，观影人次超2.6亿。摩洛哥媒体当地时间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点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明天之后，由于副热带高压大幅西伸增强，江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白天防暑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夜间高温带来的健康隐患。专家提醒。 一旦发现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头晕、头痛、恶心、乏力等症状，建议立即开窗通风，补充凉开水或淡盐水，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进行降温。如果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需要及时就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以非法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不稳定。
1: 新闻观察，美伊大打口水战，霍尔木兹海峡对峙难破。
0: 伊朗战事延宕，美国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长可能刷新纪录。
1: 高氏早苗摇摆靖国神社，无耻败鬼招魂，为什么是死路一条？

0: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
6: 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

0: 终结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1: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日称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经济打击，并宣称击败伊朗后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15日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只能由伊朗掌控。
0: 美国经济施压伊朗能否奏效？美方宣称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2: 过去这5个多月的战争始终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国就开始对伊朗进行系统的经济制裁。现在美国经济制裁这个工具箱里边所能使用的工具已经所剩无几。即使美国能想出一些打压伊朗经济方面的一些新的举措，我觉得不太可能呢让伊朗在政治上呢或者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和屈服。美国放出这样的言论，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国内情绪，显示强硬的姿态，同时呢是要制造筹码，用来和伊朗在谈判中呢进行博弈和交易。
1: 日前，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频频表态，互不相让。
0: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持续对峙，分歧难弥，局势或将陷入循环。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恐难以实现完全通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日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日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荒谬言论不过是他的妄想。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对峙，双方短期内在该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较小，除非美方决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否则持续博弈的僵局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特朗普欲击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纳为美国领土的设想将成为空谈。分析指出，特朗普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的言行源自他的挫败感，他确实没有好的军事选项，在难以赢得的战争和难以接受的和平之间进退两难。公开数据显示，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总量大幅减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日发布的霍尔木兹海峡最新通航情况显示，监测到的船舶通行量较冲突前基线水平已下降约90%。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伊朗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筹码与美方博弈，同时调整军事指挥层人事布局，为下一步对美斗争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军内部接连被爆出士气低落、弹药库存不足等问题，叠加国内持续高涨的反对声，特朗普政府对伊军事威胁有所弱化，试图通过封锁和制裁迫使伊方妥协。目前看，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概率不大，双方对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状态仍将持续。但也有专家认为，不排除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的可能。尽管当前美伊相对克制，但均承受内外压力，双方因海峡通航问题大动干戈的风险依然存在。只要双方无法达成有效力的协议，局势就很难真正走出升级、缓和、再升级的循环。
1: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日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
0: 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 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

0: 综合报道。
1: 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前，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四个多月。此前，参与伊朗战事的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创下越战后美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纪录，连续执行任务326天。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2: 也门胡塞武装1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吉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截至发稿时，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3: 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
2: 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日，是韩国的光复节，是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日，也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
3: 然而在日本，这个本应反思战争历史、呼唤和平的纪念日，却由于右翼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而变了味儿。
2: 在今年的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拒绝反省，甚至还在活动开始前在会场外摇拜靖国神社，再次引发争议。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5: 1945年8月15号正午12点，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接受美、中、英、苏四国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每到这一天，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去年这一天，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时隔13年使用了反省一词。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提及反省，反而不无自豪地声称，日本如今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日本阵亡将士宝贵的生命和一段充满艰辛的历史之上的，甚至毫不掩饰其再度干预世界局势的野心。
6: 日本可以在应对世界各地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5: 在参加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之前，高市早苗还在会场外的停车场向着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按照神社参拜礼仪做出了二拜二拍手一拜的动作。高市身边人士说明称，这是向着靖国神社进行摇拜。当天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和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四名现任阁僚先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市早苗没有现身靖国神社，但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了玉川。

0: 料，也就是祭祀费。就当人们以为高氏早苗放弃了亲身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更受争议的活动之际，他却转而公然进行摇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此举的挑衅意味昭然若揭。
1: 所谓的这个玉串料供奉呢，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讲，倒是由这个自民党的这个干事长啊，或者是党的高层啊，代为转接的一种间接行为。但是呢，他这种这所谓的这个摇拜这个行为啊，他其实是性质就是变了。虽然说从这个可能空间上讲，他没有踏入这种神圣，但是呢，这种行为就是比较公开赤裸的表达了自己个人的一种相当于这种行为，那么其实上是更接近于一种实质性参拜。他的性质从他的主观这个意愿来讲呢，可以说是更加严重一些的，而且就是说政治上的这个挑衅的意味也更加浓了。可以显示出呢，高氏的他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这个这种基本立场，虽然他没有说正式参拜，但是他的基本立场是肯定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在这个策略上稍微进行演示而已。
0: 在担任日本首相之前，高氏早苗曾经多次以日本国会议员、政府高官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去年高氏早苗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曾经公开宣称，无论担任任何职务都会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不过自他从去年秋天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尚未向他的右翼支持者们兑现着已有着巨大争议的政治承诺。在孟明明看来，高氏如今摇拜靖国神社是一种试图左右逢源的选择。
1: 一方面呢，是他的这个支持群体，他必须要给这些人要有所交代；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国首相呢，他呢又必须要面对，就是他这种行为就是给日本这个国家利益付出这个代价。那么这个情况，他就采取不参拜，但是呢，这种高调的这种摇拜，这种摇拜呢，就相当于也是给国内的一种政治表演，是否能够让这个国内他的这个右翼基本盘呢能够表示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就不会就是因为正式参拜呢而跟其他国家彻底闹翻。但是本质上呢，这种行为其实说明了日本呢，包括高氏本人呢，根本就没有想过是要解决这个历史认识的问题，那么只是迫于形势，暂时是相当于把矛盾呢推迟而已。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政治表演。
2: 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每一次日本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都会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周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右翼分子为何不顾世界历史大事，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战犯招魂？继续来听报道。
0: 随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在8月15号上午步入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现任阁僚已经连续第七年在这个本应反省的日子出现在这里。与这一道貌岸然的拜鬼之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京街头由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3: 国家による儀礼追悼反対。
4: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0: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们自发组织游行，一路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有集会参加者表示，
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和二战前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距离再次踏入战争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
0: 反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爱好和平人士。15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15号表示，对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韩国国防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防卫驻在官，就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抗议。明知道参拜靖国神社会引发周边国家强烈反感，日本官员们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经被日本右翼分子奉为所谓圣。

0: 币和精神图腾。
1: 在这个日本的战败以后呢，对于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清算呢并不彻底，那么许多右翼分子他那战后啊仍然进入了相当于国家权力中枢。那么随着右翼势力呢近年来的这个逐步抬头呢，该股势力呢其实呢是想试图通过这个重塑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叙事来重新让日本走向这个军事大国化的这个道路。那么呢他呢其实就刻意就淡化就日本侵略战争的这个危害性质，这目的呢就是为了洗刷呢作为这个二战这个发起国的这么一个耻辱的标签，那么逃避历史审判，那么为了发展新军国主义啊就挑战二战后这个国际秩序做这个准备，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这个推翻这历史定论，在这个历史问题上炒作这个各种话题，那么发起这种认知战宣传战，以此呢在国际社会的这个混淆视听，为自己的相当于发展军备啊或者干嘛呢披上一个合理化的外衣。
0: 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抹杀，而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集大成者。东京审判仅十几年后，1959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二战乙级和丙级战犯，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秘密纳为供奉对象。此事曝光后，迅速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谴责，神社方面非但未做调整，反而声称分级战犯绝无可能。在靖国神社内设的战史陈列馆、游旧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内容比比皆是，将日本出兵中国描述成保护日本国民的正常之举，将卢沟桥事变爆发归因于中方挑衅，将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人说成是被歼灭的战败军人。从靖国神社内的荒唐叙事到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近年来日本右翼颠倒黑白的种种举动已经让熟知真实历史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
2: 我们这一代人，父辈曾经去参加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通过所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作战方式，掠夺一切、烧毁一切、杀戮一切，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但是，要真正把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传达给下一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的父亲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这件事，深深地放在自己内心最深。
0: 伴随着日本右翼政客一次次为二战甲级战犯招魂，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受害者们心里的伤口不断被撕开，被撒上盐粒，至今依然鲜血淋漓。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向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6: 杨帆，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明后两天，欧洲的降水范围比较广泛，不过强度普遍较弱，以小雨为主。其中在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下，欧洲中部会出现较强降水。 明天阿尔卑斯山附近有中雨，后天从瑞士、奥地利到白俄罗斯、乌克兰西部一带普遍有中到大雨。而在高压体控制下，后天西班牙和法国的降水将会减少。那么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明后两天中欧、东欧西部、巴尔干半岛中北部地区气温会出现明显下滑，多地最高气温会从30度以上降到20到25度之间，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不足20度。像维也纳今天的最高气温还能有36度，后天会降到24度。华沙今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就只有20度左右。而在西班牙，因为降水减少，气温会上升，多地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接近40度。再把注意力转移到北美洲，明后两天美国中东部地区仍然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降水强度普遍较弱，其中在中部平原、中北部以及环墨西哥湾地区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美国大部的天气依然比较炎热，从西部内陆地区到中部平原、中南部、美国东南部以及东北部的偏南地区，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南部多地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西南部内陆局地甚至能够达到45度左右。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杨帆，
7: 好的，无敌。
8: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央企帮扶暖人心，康复赋能筑前行；靖远托育加托管双线服务，破解职工带娃难题；方寸更新守护成长，靖远建好社区儿童友好空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日前，中旅集团定点帮扶甘肃省靖远县残疾人康复救助治疗训练项目在靖远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启动。该项目是中旅集团践行央企社会责任，深耕定点帮扶，助力地方民生福祉提升的重点惠民项目，聚焦县域残疾群众康复刚需，精准补齐地方残疾人康复服务短板，切实以暖心帮扶为特殊群体点亮康复希望，赋能幸福生活。据了解，本次中旅集团定点帮扶康复项目落地后，已全面进入常态化实操阶段，康复中心每日有序开展分类分层康复训练，切实让帮扶政策落地见效，惠及于民。项目精准覆盖脱贫户、监测户、低收入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家庭，总计为50余名重点帮扶对象提供全周期个性化康复治疗与功能训练服务，精准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病症的康复需求。针对0到17岁残疾发育迟缓儿童，中心开设专属儿童康复专区，聚焦脑瘫、言语发育迟缓、智力障碍、孤独症、肢体运动障碍等常见病症，定制童趣化、科学化康复方案。康复团队综合运用感觉统合训练、肢体功能矫正、作业精细训练、语言认知引导、小儿推拿、注意力训练、视力矫正等多元化康复手段，一对一陪伴孩子开展攀爬、平衡训练、手部精细动作练习、语言互动训练等趣味康复课程，通过循序渐进的专业干预，帮助发育迟缓、功能障碍儿童改善肢体运动能力，提升语言表达与认知水平，补齐生长发育短板，助力特殊儿童追赶成长，拥抱正常学习生活。针对中老年康复人群，重点服务脑卒中后偏瘫、脑梗后遗症、骨折术后功能受限。

脊髓损伤、老年退行性肢体障碍、运动损伤等患者。结合老年人身体机能偏弱、恢复周期长的特点，康复医师精准评估每位老人的肢体肌力、关节活动度、日常行动能力，量身制定温和适配、循序渐进的康复方案。日常开展肢体肌力恢复训练、术后康复理疗、日常起居能力训练等专项服务，通过系统性康复干预，有效帮助老年患者缓解肢体僵硬、改善行动不便问题，逐步恢复自理能力，减轻家庭照护压力，让老年患者重获生活底气。残疾人康复事业是民生事业、温暖事业，关乎特殊群体的幸福指数，关乎社会和谐稳定。此次中旅集团残疾人康复治疗训练帮扶项目的落地实施，有效破解了靖远县部分残疾群众康复远、康复难、康复贵的难题，切实减轻了残疾家庭的生活压力，让特殊群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专业的康复服务，极大提升了残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靖远托育加托管双线服务破解职工带娃难题。岛屿幼有所育是民生之本，托育服务关乎千家万户幸福。近年来，靖远县聚焦群众带娃难、看护愁、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不断补齐民生服务短板，立足双职工家庭育儿需求，创新服务模式，推动普惠托育提质扩容，积极探索日常普惠托育加假期公益托管双线服务新模式，有效打通育儿服务断点，延伸民生服务链条，以精细化、多元化的托育服务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持续擦亮县域民生服务暖心底色。解说：今年5月，靖远同乐家托育中心正式开园招生，填补了城头职工及周边群众普惠托育服务空白。中心环境温馨，配套齐全，为城头职工及周边群众零至三岁婴幼儿提供规范化普惠托育服务，妥善化解双职工工作日带娃难。进入假期，家中学龄孩子无人看管，成为双职工家庭一大烦心事。立足职工实际需求，靖远城头盘活同乐家托育中心现有场地，增设假期托管班，服务范围从低龄婴幼儿拓展至学龄学生。解说：从单一婴幼儿托育升级为常态化托育加季节性假期托管配套服务，同乐家托育中心精准对接职工及群众不同阶段育儿需求，有效减轻家庭育儿压力，传递国企暖心温度。解说：一间托育中心兼顾大小孩童，城头依托同乐家托育中心创新推出双线育儿服务，用贴心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民生温度凝聚干事合力。方寸更新，守护成长，靖远建好社区儿童友好空间。为扎实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持续完善县域民生服务体系，补齐辖区儿童户外游乐配套短板，切实回应群众对优质亲子生活场景的迫切需求，近日，靖远县高标准打造的社区儿童友好空间建设项目正式竣工投用。该项目依托社区闲置空间提质改造，打造出集游乐、运动、休闲交流、趣味体验于一体的专业化户外儿童活动场地，以贴合儿童成长需求的一米视角，优化民生服务，完善城市功能，织密全覆盖有温度的儿童友好民生服务网络。来到位于靖乐家苑的社区儿童友好空间，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休闲玩耍，孩子们踩着柔软的地面追逐奔跑，顺着多彩滑梯轻快滑下，在攀爬网中挑战自我，秋千随风轻轻摇晃，摇摇马、翘翘板旁围满欢声笑语，还有户外打击乐器供孩子们随心弹奏，稚嫩的笑脸勾勒出温馨治愈的社区日常，也成了居民新晋亲子打卡点。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走深走实，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完善社区一老一小配套服务，把民生小事办实办好，构建儿童健康成长的友好环境。

0: 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劲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凡家夫妻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上回书咱们讲到了这宋江宋公明，一看这个安道全对他们也太忠心了，喝出命不要了，也要保着宋江他们，很担心弟兄们一旦在战场上受了伤，得不到好的医治，那不就麻烦了吗？他是不顾一切要陪着宋江他们去江南平方腊呀。宋江一看怎么劝也不好使了，宋江这回啊把眼睛一瞪，长啷一下把宝剑抽出来了。安神医呀，安神医呀，我知道咱们交情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啊，可你要知道这交情大不过王法呀。你现在回去，皇上啊念你有一身绝技，不会责怪于你，你要跟我们去。你犯了欺君之罪，你把众弟兄也都影响了，说白了你都把我们连累进去了，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呢？我们就是打了胜仗，人家拿这个理由也可以治咱们一个罪呀。万一咱要是打了败仗呢，那不更没好了吗？弄不好就得说咱们一块儿啊合谋要反叛大宋朝啊。这李逵3番5次都被我压服下去了，你看这么办吧，你要实在跟我们前去，那我只有死在你的面前喽。宋江把这宝剑拿出来往自己这脖子底下一放啊，大家伙一看这哪成啊，赶快呼啦一下子上来几个弟兄，尤其是卢俊义，一把就把这剑把抢在手里了。安道全一看，得了得了得了，我说宋头领啊，我回去吧，我回去吧。哎呀，我真惦着弟兄们呐，没办法啊，大家伙又是洒泪而别呀。安道全跟着他这架车又回到东京汴梁城去了，回去跟皇上怎么交代那就是他的事了。他只要能回去，皇上也绝不会追问他你呀干什么去了啊。皇上也明白呀，这个安神医跟梁山这些将领是忠心耿耿啊，皇上就是知道了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因为安道全这医术超群呐、这皇上要想活命他离不开安道全呐、就这么着，安道全是打道回府了。就在梁山这些众首领带领着手下的梁山兵马一路南行的时候，后边的书咱呐用几句话把它概括一下子：混沌初分气磅礴，人生秉性有愚拙，圣君贤相共灾成，文臣武士登台阁。一百单八 英雄将，乘时拨乱闹山河，祖庄曾氏无过此，童贯高俅小儿科，替天行道存忠义，三度招安送帝德，二十四镇破大辽，藩邦史称扶蜀国，清溪东篱秦方腊，挥师回京奏凯歌，世事集成忠义传，用资谈笑把梁山好汉的故事来细说。这几句话把这梁山的大概经历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子，接下来的书啊，咱主要就讲宋头领奉皇上的旨意，为保大宋的江山，全力以赴的到江南去平方腊呀。这方腊呀可不是白给的，这几伙势力啊属方腊的势力最大呀，他占领了江南好多个州衙府县，他不光扯起了反叛的大旗，把国号都立了，这大宋朝能不红眼吗？大宋朝老祖宗赵匡胤凭着自己一条棍棒得了天下，怎么能让别人给抢去呢？这可不行啊，这祖宗的基业丢在谁手谁脸上无光啊。这个宋徽宗也一样啊，当他把这兵马都派出以后，他呢随后又派童贯带领五万兵马在后边啊做监军，如果一旦发现宋江他们这伙人有反叛之心，就来个前后夹击，把梁山这些草寇一举歼灭呀。看来这皇上也没有正经主意，这几个奸臣给他出什么主意他都相信呐，他就觉得这四大奸贼呀对他是忠心耿耿啊。这朝廷最好混的就是这些看皇上脸色行事的，他们没有大本事，不过呀他们会哄皇上玩，只要把皇上哄高兴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们也知道宋江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如果宋江他们真要是在皇上面前竖起了威信，对他们不利呀，得想办法啊把宋江这伙人给灭了。宋江这伙人一天不出，他们这心里边啊就觉得一天不消停，必须得尽快的铲除梁山这伙后患呐。当宋江带着兵马正往前进发的时候，哎，你说这功夫赶巧了，鲁智深忽然就想起个事儿。前些日子他有一些师兄弟给他捎个信儿，说他的师父智真长老已经离开五台山的寺院了，到湖北的广德寺担任高僧法师去了。这广德寺啊始建于大唐年间，这个寺也是一个大寺院。要说有些事啊赶巧了，这水泊梁山的兵马正好路过这个广德寺，鲁智深跟他师父智真长老的感情那可不是一般的感情啊。他在五台山那么闹事儿，他师父都袒护他呀，最后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得了吧，智深呐，你先回避回避吧，你别在五台山待着了，你继续在五台山呐，非得惹祸不可呀。

这可是寺中最重要最庞大的建筑啊。一般的时候大雄宝殿呢都有佛祖释迦摩尼的像，在隋唐以前呢，一些寺院和佛寺一般呢都在寺前或者是宅院子当中建造一个大塔，到了隋唐以后，这佛殿普遍就代替了佛塔了。寺庙内呢，哎，另外找个地方，或者是啊，单独有个院建的一些塔，也叫塔院。像少林寺呢，就是塔林了。咱话还得说回来呀，这鲁智深在宋江的陪着下，来到这个广德寺，这寺院里边的一些小沙弥早就给主持僧人送信儿去了。这小沙弥啊，指的就是小和尚。据说在佛法上啊，有个说道，已经满了7岁了，可是你还不到20岁，你没资格被称为和尚，只能被称为小沙弥。这沙弥啊，它也是出自于龟兹语，这龟啊是乌龟的龟，哎，就是龟兹语。这龟兹语什么意思呢？要是翻译一下子，指的就是求迹、希慈、勤策，说白了就是止恶行善，好求的一生有一个很好的结局。这样一来呢，在这个佛教的这些僧团当中呢，那些年龄小的进到寺院里边呢，就被称为小沙弥了。这些小沙弥啊，在寺院里边什么活都抢着干，同时这些小沙弥呢还都挺机灵。当这些小沙弥一看，哎呦，来了这么多官军呐，赶快把这消息就报进去了。当这个主持真人智真长老一听说来了官军，官军里边还有一位出家的和尚，一说这个和尚的长相，长老当时就明白了，师傅徒儿智深来了，赶快咱们都得出去跟我迎接我这个徒儿啊。这长老一发话，寺院里边上百名僧人呐，这些僧人呐，也不管你什么级别，也不管你管什么的，你是管厕所的、管澡堂子的、管做饭的，都得把手中的事儿啊放一放吧。咱这师兄来了，呵，这一下子，这广德寺可就热闹起来喽。当智真长老一出现在鲁智深跟前，鲁智深赶快上去，给师傅就跪下了。鲁智深知道他的大师当年对他太好了，大师赶快给智深扶起来了。智深呐、啊，智深，我就知道你要来呀、啊。这方腊在江南已经扯旗造反了，搅得朝廷一天也不消停啊。皇上肯定得派你们水泊梁山的人马前去剿灭方腊这只匪徒啊！宋江上来，赶快也得给大师施礼。大师就迎上来了，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宋施主啊，你现在已经是朝廷的将军了，我徒儿跟你也是受益匪浅呐。我们出家人管不了那么多，不过你们这次一定要齐心协力为朝廷尽职尽责呀。还有一点呐，宋首领，但愿你还是像上次我跟你说的一样啊，要减少杀戮啊。平定匪患的目的就是让百姓安居乐业呀。你作为前线的先锋官，要尽量避免杀戮，普渡众生啊。你看看这个老方丈，是不是上次开导了宋江以后，这宋江跟以前可就大不一样了。起码呢，他知道啊，尽量少杀人，

能收降的尽量啊都把他们收降过来，要化敌为友啊。宋江在剿灭王庆的时候为什么能少杀了很多人呢？就是受大师的指点呐，让他一下子就清醒过来了。那么这次剿方腊，大师又嘱咐一番呐，他是牢牢记在心里喽。他这次陪鲁智深来，说句心里话，一个是让大师给他指点迷津，再一个呀，他也担心大师把鲁智深留下。他一看大师没有留鲁智深的意思，心里边高兴了。宋江心里边明白，这次去剿方腊，这方腊手下有邓元觉呀，对付邓元觉别人还真不好使，必须得依靠这个鲁智深呐。鲁智深跟宋江两个人个人的关系，咱实实在在的说，比不上李逵跟宋江的关系。不过呢，咱在上半部书已经讲到了，这小旋风柴进还有武松武二郎他们几个跟宋江的关系非同一般呐。鲁智深跟武松的关系又十分的要好，在这个野史里边还记载了，武松当年跟鲁智深还学过拳脚呢，两个人的关系那就没说的了。这鲁智深呢跟林冲关系更密切，水浒传这里边一些人的关系你就可以看出来了，像同威同猛还有浪里白条张顺，他们呢基本上是一个溜子的。可是后来呢，阮氏三兄弟跟他们呢又很密切了。水军这伙人呐，总是很抱团，哎，不管是什么时候他们呢非常团结。水泊梁山最早的班底呢是以晁盖还有赤发鬼刘唐包括宋江这伙人呐是最早的班底，这里边也包括吴用和智取生辰纲那几位弟兄。后来这队伍扩大了，宋江呢能笼络人心，宋江把这后来的降将又笼络到一块儿了，自然而然的宋江的实力就大增了。可宋江跟武松啊鲁智深啊林冲啊他们这些人的老感情比较深厚，尤其是这个武松和鲁智深呢，在部下打仗宋江全都得依靠他们呢。这个鲁智深你看他打仗的时候，除了脑瓜门子被那个梅雨剑张清打过以后，他是很少很少有败绩啊。再说这邓元觉身怀绝技啊，除了鲁智深以外其他的人呢还真就对付不了这个邓元觉。这回到了这广德寺，老方丈这一席话，宋江心里边有底了，他绝不会把鲁智深留下了。他要是不留鲁智深的话，鲁智深当然愿意跟这些弟兄继续干了。哎呀，宋江心里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喽。智真长老安排管厨房的僧人呐，备上了素食素菜，他得款待款待宋头领和他的弟子鲁智深呐。这饭菜都端上来了，鲁智深也就不好意思喝酒了，宋江就更不能提这码事了。他们几个是一边吃一边聊，大师聊着聊着就说出了四句寄语啊。这寄啊就是寄语的寄，不有一句成语吗，叫一语成寄吗，就那个寄，哎，大理儿。这寄语它也是梵语寄托的意思，在佛经当中经常出现一些要唱诵的词儿，哎，就是跟这个寄语有关系。你像什么寄诵啊、寄文呐、寄句啊，还有寄言呐、寄语呀、等等吧。就这个寄语啊，这寄语怎么说的呢？说是徒儿啊，在你的人生当中要逢夏而勤，遇腊而直，听潮而圆，
见信而祭啊。鲁智深不管听没听明白呀，他赶快磕头谢过恩师的嘱托呀。他不光认真的听着，他呢还得牢牢的记在心里啊。当智真长老把他们留下来了，又住了一个晚上，这一晚上这师徒二人唠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话呀，一直唠到大半夜呀。宋江都有些困了，宋江困呐，你就先睡吧，这爷俩还得继续的聊啊，聊到天快亮了。好了，就这些了，你呀能记多少记多少吧。这天也快亮了，先眯了一会儿吧。不大会儿，这个大师啊看鲁智深迷迷糊糊睡着了，他上了大殿，又参拜了佛祖。在他们的佛祖面前呐，嘟嘟囔囔嘟嘟囔囔，哎，念的什么经咱也不知道，反正啊这佛经啊也挺复杂，据说也是一种文化。佛教这种传统的教义咱们没太多的研究，不过呢大概了解它应该产生在2500-600年之前，印度境内的有一个小地方，估计就是现在的尼泊尔那带。说当时有个王子叫乔达摩屈达多，这个乔达摩呀很有境界，他也很有思想，据说他当了太子以后就等着接班了，一旦接了班了就是国王了。他周围的这些王公贵族的子弟啊都知道这是未来的国王了，在他面前呢也都毕恭毕敬，他们整天在一块花天酒地，结果啊一天到晚搞得是云山雾罩啊，整天吃喝玩乐呀，无所事事嘛。人家是未来的皇帝了，这溜须拍马的人也多呀。据说有一天呢男男女女在一块喝多了，喝到什么程度啊，哎呀喝的都脱光了衣服了，什么事都干呢，再加上也都喝多了，哎呀连拉再尿再淫乱呐，那简直啊都不成体统了。当大家伙闹着闹着，哎就消停了，怎么的都喝多了，这里边突然之间呢就有一个人清醒了，这人是谁呀，哎就是这个乔达摩。他清醒以后他就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人活在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就为了这些吃喝玩乐？他呀好像想明白了，觉悟者吗？当他想明白以后，他呀王子也不当了，班也不接了，未来的国王啊我也不干了，干嘛呢？到菩提树下去反思。哎他这一反思啥也不合计了，这下子可好，他就开始修成正果了。这佛呀就是修成的，佛呢也是觉醒了，哎这个乔达摩是第一个觉醒的。可是佛呀人家就说自己是佛，啥也不干了在反思，他们从来没说自己是神，这佛是个好人。后来传说他那个骨头渣子变成舍利子了，这个舍利子就说明他确实是人，他把骨头留下来了吗？你要是神他就没有骨头啊。又过了400-500年，世界上又有一位伟大的人物诞生了，就是圣人耶稣。这圣人耶稣呢就被称为神了，为什么呢？咱们前文书也说了，耶稣啊为了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他死了以后肉体升天了，你就找不到耶稣的骨头了。就根据这些后人呐，得出个结论，说是乔达摩是好人是佛，耶稣呢既是人也是神。行了，宗教的知识咱掌握的太少了，咱也不是传教士，咱呐就把咱知道这点事说明白就得了。再说宋江他们着急赶路啊，吃完了早饭要辞别智真长老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上回书咱们讲到了，这花和尚鲁智深辞别了他的老恩师，跟宋江得下山了，赶快撵队伍去啊。这大师领着寺院里边的大小僧人呐，得送一送啊。大师亲自把他们送出了山门。当大师看他们下山以后，望着他们远离的背影，突然间呐，说了一句话，把当时他身边好多僧人都闹糊涂了。大师怎么突然之间在送他弟子和他弟子的顶头上寺下山以后说出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说的呢？六根束缚多年，看借石火光中，翻了几个跟头，咦，阎浮世界诸众生，泥沙堆里贫笑吼。这什么意思啊？要是解释这几句话呀，还真挺费劲。这六根束缚很多年了，四大牵缠时间也不短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梁山这些人呐，被束缚很长时间了。最后呢，摆脱了这些束缚，开始了造反，占据了水泊梁山，又扯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这里边最难理解的就是后边这两句话。怎么说难理解呢？因为它含义很深呐。你看，既有阎浮提，那么这个阎浮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还有这六根是什么意思呢？这六根呐，是佛教术语当中指这人呐有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意六种认知的能力。四大呢，指的是地、水、火、风六根，再结合六尘，让人就升起一种欲望。像人当官啊，就想越当越大。这人要贪财呢，哎，越贪越多。人得了女人呢，哎，就想占有的越多越好，他就不能斩断了。

所以叫六根束缚多年，四大牵缠已久。四大指地水火风，在这里就可以理解为自己的身体了，身体呢也牵缠着自身，这生老病死不都是这个身体吗？可是勘探石火光中翻了几个跟头，为欲望，为名利，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甚至说不惜啊花费很多的精力，把身子也掏空了，累得是精疲力尽呐。为了啥？为了就是得到更多的利益，这欲望要上来啊，什么也不顾了。可回过头来反思一下子，又留下了什么呢？电光火石一眨眼就过去了，过去的心不可得，现在的心不可得，未来的心不可得，乐也不可得呀。以言服世界，助众生。言服世界也可以说成是婆娑世界呀，意思就是不堪忍受啊。你说这人生这么痛苦，我们还去追求那些让我们痛苦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这些欲望啊，名利啊，包括泥沙堆里传来的频频吼叫的声音，那也不是滋味啊。当我们认识到了人生是苦，可是呢又没有办法把它摆脱，所以呢这泥沙堆里就频频的出现了吼叫的声音，欲望不可纵，杂念不可纵，但是你又何处安心了呢？咱那解释的也不太详细，反正啊大概就这个意思。你说这大师猛然间说出这么几句话来，别说远去的宋江和鲁智深听不明白，就是周围的这些僧人也没听明白呀。他们听完了之后只能大概齐的在那儿啊站好了，双手合十，说了一句什么话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执迷不悟，必遭因果。看来这些僧人呐，多多少少的还能明白点儿。等这些僧人回到寺里了，这宋江和鲁智深呐，已经走出老远老远喽。走得越远，鲁智深呐，是越回头望啊。望着师父他们这个广德寺渐渐的没影了，他也就不回头了，继续跟着宋江往山下走吧。到了山下就得加快脚步了，好赶前面的队伍啊。你还真别说，他们是快马加鞭呐，没用两天的时间，真就把卢俊义带的大队人马给追上了。弟兄们一看宋江和鲁智深都回来了，大家伙都很高兴啊。宋江和鲁智深离开他们以后，有的弟兄就说了，鲁智深呐，早就想回到师父身边，背后呢跟几个弟兄啊也透露过这个想法，看来他师父啊肯定是没留他呀。既然没留他，他师父还是希望鲁智深跟咱们呐战斗到底呀。咱这步军真要是离开鲁智深呐，还真不大好使啊。这回呀，弟兄们心里边有底了，继续前行啊。大家伙是有说有笑，继续向江南进发。宋军的人马浩浩荡荡奔江南去围剿方腊，那么这个方腊能不得到消息吗？当然知道消息了，有探马早就报给方腊了。接下来咱就介绍介绍这个方腊。这方腊呀，他还有名叫方十三。为什么叫方十三呢？咱们估算一下子，很可能他出生那年赶上了闰年了，很可能又赶上

上运年的腊月，这一年十二个月，他呢就得多过一个月了，哎，就叫方十三。不过还有个说法啊，早年间这贫苦人没有什么正经名，你像什么明朝的朱重八啊、朱五六啊、朱六九啊，哎，就是个数字，不像有钱有势的人家，那人有名有姓，还得有字号。你像诸葛亮，姓诸葛，名亮，字孔明，号卧龙。像普通的百姓，哪有那些说啊？得了，生下来给你看看日子，或者是啊，图个吉利，狗剩子，什么小丑子，为了这孩子好养活，随便起个名就得了。就这么着，哎，这个方腊呢，因为是姓方，腊月生的，那年又赶上闰腊月，得了，就给他起个叫方十三。再说这个方十三也好，方腊也好啊，他最早是西周人，对他的出身有俩说法。有的说这个方腊呀，从小是穷苦人出身，被逼无奈造反了。也有的说呀，他家里有个妻园子，说是家里边很殷实，啥也不缺。后来说这个人呐，性格非常刚烈呀，惹怒了官府衙门，最后啊铤而走险，趁着这机会就扯起造反的大旗了。咱不管他是什么出身，不过呢，在当时这个中原大地，真出现造反的就属于大逆不道，因为这皇上认为你得听他的，我是天子，你随便敢反叛我，那你可不就大逆不道吗？尤其是农民起义，你看历史上啊，这真正的农民起义有几次成功的，最后都是因失败而告。可是真正有几个农民能起义呢？就说洪秀全吧，他也不是农民，他也是个破落的秀才。据说陈胜和吴广也不是真正的农民，他们呢是看押农民的，因为违约了，押着这些农夫去修万里长城，可是天上下起了大雨，赶不上时间了，最后是被逼造反。那么刘邦呢？刘邦是个亭长，亭长也不是农民，不有那么句话吗？别拿村长不。后来的秋收起义胜利了，可是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也不是农民，那么为什么胜利了？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了，才取得了胜利。要是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啊，他也不一定能胜利啊。行了，咱说到这儿啊，就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那么这个方十三也好，方腊也好，他由于脾气性格非常暴躁，又仗义疏财呀，结交了很多江湖上的义，这些人经常聚在一块儿，大家伙是无所不谈。这个时间段呢，又赶上了大宋朝这个徽宗皇上啊，他是个游手好闲的皇上，擅长书法，还爱踢球，还爱玩些啊什么斗蟋蟀呀、斗鸡呀、斗狗啊，而且还有一个爱好，喜欢书法。既然喜欢书法，他就喜欢收藏一些天下的奇花遗石。哎呀，这奇花遗石要是被他发现了，那如获至宝啊。这样一来啊，朝廷一些官员为了打皇上的进步，就专心墨眼琢磨皇上都有什么喜爱，琢磨来琢磨去，哎呦，皇上喜欢奇花遗石，这可不错，这江南的好吃都有的是啊，什么黄蜡石、鸡血石、铁胆石，还有什么玉石、天眼石、寿山石、蛋白石、黄龙石，还有什么和田石。哎呀，说是和田石就是和田玉，玉和石基本上是一个品类，哎，都是属于岩石。玉石呢，它比例小啊，假如这玉石要像这石头那么多，石头呢要像玉那么少，石头就贵重了，玉就不值钱了，物以稀为。朝廷这些溜须拍马的官员呢，为了
讨皇上喜欢呐，每年都从江南各地选一些上好的石头给皇上送去啊。这大宋朝啊，他不管这奇石叫奇石，他叫花石纲。咱们前文书讲到杨志的时候就讲到了，这杨志使就是为皇上啊运花石纲的。后来这船在黄河里翻了船了，石头也掉河里了，也找不着了，他没完成任务啊，他就流落在江湖上了。后来又托人找关系，再花俩钱回到体制内当个国家干部，可好嘛，碰见牛二了，为了卖那把宝刀啊，跟牛二呛呛起来了。最后他一怒之下把牛二给杀了，结果这回就成了真正的罪犯了。后来是被逼无奈投靠了水泊梁山，投靠了水泊。你像杨志使这样的都被逼的投到水泊梁山了，这花石纲得给老百姓增加多大的负担呢？可是皇上喜爱啊，皇上愿意干的事儿，谁敢阻拦呢？这朝廷溜须拍马的官员有的是，尤其是蔡京、童贯这些人投其所好啊，派一些官员到江南各地寻找这些奇花异石啊。朝廷要想收集这些奇花异石呢，专门拨出一笔专款，是让官员到下边啊买这些石头。人家老百姓在山上发现了好石头，费那么大的力气给你弄来了，你不给人钱行吗？可是什么事到底下就走样了，这些官员呢一看百姓采到了好的石头，那就甭说了，强打硬要，实在不行就把这些衙役啊改个名，为皇上收集奇石大队。这个大队我估计就是代表大宋朝地方政府衙门临时组织的什么执法大队。哎呀，这些综合执法大队权力可大喽，他动不动就打着皇上的旗号啊，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呐。这些个人呐是两头吃，怎么叫两头吃呢？从老百姓手里边抢来了这些奇石，他们不给钱还不算呐，还得向老百姓再收一笔钱，起个名堂叫资源保护费。山上的那些美丽的奇石被你们给刨下来了，你们破坏了这山的资源呢，我当然就得收你们的资源费了。朝廷拨给他的钱呢也归他们所有了。这些人呢就开始昏天暗地的借着给皇上收奇石这个机会大发横财呀。这老百姓也敢怒不敢言呢，把这些石头弄好了以后再装成车，再运到河边，再装上船，再想办法运到东京汴梁城。哎呀，这一趟费用下来啊可得了钱了。可是呢这些地方官就知道残害黎民百姓，对老百姓是强打硬要啊，这老百姓根本就惹不起这些当官的。他们就把这运输花石纲的船连成了一串一串的，这十条船呢为一纲，用水运就是纲运，用车运呢就是陆运了。这样一来，运送着花石纲就形成一个为皇上服务的链儿了。给皇上服务谁敢有误啊，这是皇上要欣赏的花石纲。哎呀，这下子可好，老百姓为了运花石纲这负担是越来越重了。这些当官的说是为皇上办事，其实就是戴着官帽的强盗啊，比当今这城管大队那可霸道多喽。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方腊这个人呐，他是个性格刚烈之人呐，这脾气是火了毛子一样的，一点就着。他又有号召力，他一看这老百姓受了这么大的欺压，敢怒不敢言，这还了得，
我何不借这个机

会领着大家造反呢。这个方腊是说干就干呢，没多长时间秘密的就把人员组织起来了。他这一喊号，好多人都响应啊。怎么说呢，都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了，一看有领头的，那就跟着方腊干吧。这一下子可好啊，方腊是激歌而起啊。咱前文书也说了，这方腊不也念几天书吗，他呢得打个旗号啊，也得有一个组织啊。他就组织了一个叫摩尼教的教派。这摩尼教我估计也就是后来的明教，有人呢叫白了管他叫魔教。这魔教啊跟这个古波斯一个什么教门有点联系。再说这个古波斯啊就是今天的伊朗。这摩尼教啊他把好多教义给篡改了，他这里边呢借用了一些犹太教的一些观点，又融合了佛教的一些观点。这个教派后来在唐朝的时候就传入中国了，结果到了方腊这时候啊，方腊认准了这个教了，他也说不上怎么三五着两五着，哎，他呀摇身一变就成了东方的明教教主了。咱在这儿啊多说一句，方腊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明教却没有灭亡。怎么说呢，后来这明教又发展起来了，有个叫王摩的利用明教来反抗大宋，当年被岳飞就给镇压了。再到后来明王朝以前呢，有个叫韩山童的，还有个叫刘福通的，利用明教啊来反抗大元朝，尽管最后也失败了，但是他们也从失败当中吸取了教训。在他们这些人当中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将领，他成功了，他就是朱元璋。他呢利用明教推翻了大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汉人最后一个王朝，就是大明王朝。我有一部评书讲的就是大明王朝的宰相张居正。假如听书的朋友对张居正这位改革家感兴趣，您呢有机会就在网上听一听那部书。那部书我感觉呀讲的尽管不好，但是我讲了一些改革家的经历呀。这个明王朝的张居正可了不得呀，他的本事绝不在诸葛亮之下呀。我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人不服气，说诸葛亮是中华大地最伟大的宰相。我说这个事儿啊您可说错了，诸葛亮管的地方就是蜀国，按现在的话就是四川省那么大个地方，张居正管多大地方了，北都快到贝加尔湖了，东边啊都管到朝鲜了。他手下一位辽东的总兵叫李成梁，就朝鲜人呐。往南一直管到越南呢，越南那时候叫交趾省。你说这个张居正他得管多大地方吗？他掌权的时候那个小皇上才八九岁，整个的大明王朝的权力都在他掌控之下呀。大明王朝要是没有张居正，提前个六七十年就垮台了。就是这个张居正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让大明王朝又挺了百十来年啊。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呀。这个方腊呀可就抓住机会喽。他自打入了明教以后，这势力就发展起来喽。在华夏人当中啊，这一百个人有五个是精英，就是说得有五个呀饱读诗书，哎，想办法修齐治家，修身齐国治家平天下。还有5%啊属于社会的渣子，他们想不劳而获，想吃喝嫖赌，又不想付出。他们在社会上呢就容易引起社会的动乱呐。那么还有90%啊是随声附和，假如这精英把他们带走了，那么这50%就为精英服务，就变成好的子民了，
如果

0: 被这些坏人带走了，就成了暴民了。像文化大革命，好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也都跟着武斗，跟着打砸抢，跟着参加批斗大会呀、啊，喊的口号啊，喊的可来劲儿了。你说这些群众是坏人吗？不至于。那为什么干坏事呢？受到坏人的影响了，也跟这些坏人呐同流合污喽。再说这个方腊呀，他就来了主意了，干脆呀、啊、给自己起个名叫圣公，又立了年号叫永乐。你还真别说，后来明成祖在北京建了都之后，还真就把永乐这俩字啊给利用上了。当他把自己这名号都定完了，就开始发动群众了。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当时东南沿海的百姓已经遭了20多年罪了，这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怨声载道，就是觉领头的。结果赶巧了，这个方腊趁机就揭竿而起了。这下子可好啊，他在江南这一闹腾起来，大宋朝的皇上可就着急了。可没想到哪壶不开啊提哪壶，就在方腊闹事的时候，北边的辽金又对大宋朝动手了。哎呀，这皇上得怎么办呢？他呀是焦头烂额呀，这可真是按住了葫芦起了瓢啊，他真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就在皇上没着没落的时候，有人就给方腊出个主意，你何不趁此机会攻下东京汴梁城呢？你把大宋的天子一推翻，你就登基坐殿了。方腊一合计，对呀，我把大宋朝的皇上推翻了，我不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永乐皇帝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马瘦毛长搭了鬃，人穷说话不好听，冷尿热屁穷撒谎，一个屁啊还能放出2个响。这就说明这世道啊挺有意思。这人呐，你有钱有地位，高高在上，说什么都好听，可你没钱没粮票啊，说啥人家也不信，就说你啊撒谎撂屁儿。真就应了那句话，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要不怎么说人敬有的狗咬丑的呢？这人呐，你要是下三滥，哎，穷收的 狗都咬你啊，狗眼看人低吗？行了，咱也别闲扯玩了，还得书归正传呢。这方腊方十三呢，做起了美梦喽。对呀，大宋朝摇摇欲坠了，北边有大辽对他虎视眈眈，淮西又有王庆自立为王。哎呀，这机会我要是真杀进东京汴梁城，我就可以改了年号，登基当皇上了吗？人的欲望啊，没止境。要不怎么说，骑着驴骡思骏马，身居宰相望王侯呢？总也没有知足的时候。他本来在江南已经占领了好多州衙府县了，这回这野心就膨胀起来喽。他这一膨胀啊，大宋朝的皇上可就找不到北了，这怎么办呢？好在这时候宋江他们的水泊梁山的大军呐，把王庆给剿灭了，回过头来大宋的皇上又让宋江他们赶快兵发江南呐。前边已经派张昭讨啊前去剿灭王庆了，恐怕力量不够，这四大奸贼又给皇上出主意，让水泊梁山的兵马立即随后兵发江南，配合张昭讨同心协力剿灭方腊这伙反贼。这里边需要交代的是，方腊这伙人起兵的时候啊，他总得找个理由和借口，你平白无故的就反大宋朝的皇上，那还了得？那年头那就叫反贼，要搁现在叫反对派力量。方腊手下也有些军师啊，他手下的军师这个邓元觉就给他出了个主意。邓元觉就说了，咱呐得学水泊梁山，不能直接打着推翻皇上的口号，这老百姓对皇上都已经认可了。咱不已经说了吗，中原的百姓大部分都是顺民，就是顺从皇帝的子民，你平白无故的反皇上，这些人他能跟你去造反吗？可你得呀找个理由，你把皇上绕过去啊。你看人水泊梁山打的旗号就是替天行道，这方腊呀一开始也是这么合计的，我既然把这穷苦百姓发动起来了，现在四面八方的百姓也跟着我干了，我利用教派这个组织啊已经把人都发动起来了，现在这人马已经发展了几万人马了，当地的官军呐，被方腊的兵马打的是落花流水呀。当时朝廷啊有一位官员，他是奉旨为皇上收集着花石纲，这个朝廷的大官姓朱，叫朱冕呐。他既是朝廷的大臣，又是钦差大臣呐。他奉皇上的旨意，为皇上搜集这花石纲啊。借这个机会，利用他的职务，就开始大肆的搜刮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啊。后来方腊一合计，我就打着替皇上出内奸的口号啊。我就说这朝廷有贪官腐败的官员，我呀替皇上把他们除掉。你水泊梁山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啊，我打着替皇上出贪官的大旗。你还真别说，他这招啊还真好使啊，这一下子把朱冕吓得又躲又藏啊。他们借着机会得抓朱冕呐，提出的口号是出朱冕天下平啊。就这么着，利用这个除朱冕的口号竖起了反叛的大旗。这下子可好，方腊的起义军一开始不到半个月就把杭州给攻陷喽。这下子可把朝廷弄懵喽，他有点啊顾头顾不住屁股了，他被逼无奈，他下了罪己诏啊。皇上下罪己诏，就是皇上当着百姓和文武百官承认错误。皇上承认错误呢，不能说皇上承认错误了，那就叫罪己诏啊。皇上你看他权力大呀，他也受到一定的约制。这古代的皇上受什么约制呢？咱在前文书也说了， 一个是祖宗法制，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规矩，也就是先皇那些主张。你像宋太祖赵匡胤，他打了天下，他的后代啊，或者是他弟弟的后代啊，登基坐殿以后，就得按照老祖宗留下的那些章法和制度办事儿。你要是违背了，那也不行啊，以孝治天下呀，你敢违背祖制，那也等于犯了错误啊。还有一条能约制皇上，就是孔孟先师啊。咱在前文书已经介绍这些情况了，在这儿呢就不多讲了。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大宋朝的皇上为了稳定江南的方腊呀，他把这个朱冕也给撤了，交御史台审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中纪委把他呀隔离审查了。不管是真审查也好，假审查也好，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你方腊呀别再与朝廷为敌了，你得消停消停了。你告的人我们抓起来了，你还打着什么旗号啊？你再打旗号你就于情于理说不过去了。方腊一合计，可也是啊，咱打的是反贪官的大旗呀。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江南还真就消停一段时间。这就是历史上这个方腊呀，这一生当中走最凑的一步棋，成王败寇啊。假如抓住机遇来个趁热打铁，继续往北一攻，过了长江就打到河南呐、啊，打到河南就把这东京汴梁城，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啊，给他攻陷了。可是他呢，当时一看人家皇上把御史台的大员派来了，把这朱冕给隔离审查了，你还闹腾什么呢？你就没理由再闹腾了。他当时还真就消停几天，刚消停几天之后，他手下的邓元觉又给他出主意啊，大王啊，你要抓住战机啊，眼下皇上演的是一出戏啊，你可不能麻痹大意啊，既然已经扯旗造反了，您呐、啊、您就一反到底吧，您可别歇兵啊，一定要趁热打铁呀。邓元觉给他出这主意是个好主意，可是他这一犹豫就耽误了一个月的时间呐、啊。后来邓元觉就着急了，我说大王啊，您再不扯旗造反，你还等什么时候啊？啊，现在水泊梁山这伙人马已经被他招安了，他把水泊梁山这伙人马已经由敌变友了。咱们前文书不讲过吗？皇宫里边在皇上办公的地方专门立几个小牌，每天呢皇上都得看啊，这江南有方腊，淮西啊有王庆，还有河北田虎，山东呢还有宋江，他天天合计这几个反贼。现在可好，这宋江变成他手下的兵马了，宋江又帮他平了辽，又灭了田虎，又征讨了王庆，宋徽宗这腰杆啊又有点直起来了。一旦宋江他们继续打了胜仗，他完全可以让宋江的兵马讨伐江南的方腊呀。方腊一合计，得了，别等了，干脆他是一鼓作气，这一下子可好啊，攻克了八州52个县。这八个州有西州、睦州、杭州、苏州、常州、湖州、宣州、润州，52个县都是这八个州直接管辖的县。马上就要攻下扬州了，接下来就可以兵取汴梁啊。哎呀，这一下子江南的这个方腊方十三呐，势如破竹的就要攻打着东京汴梁城了。那听书的朋友一听，这大宋朝的正规军都干嘛去了？说到这儿啊，咱还得介绍介绍大宋朝的军事制度。方腊领导的这些农民起义队伍都不是什么正规军，还赶不上后来曾国藩他们训练的团练兵。那么这些兵既然不是正规军，怎么就能把 大宋的正规军打得落花流水呢。这事儿啊，还真得感谢王安石啊。这王安石在大宋朝那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他是大宋的改革家，也是政治家。本来大宋国立国之初呢，这陈桥兵变，宋太祖黄袍加身了。我在讲赵匡胤出事的时候，我讲过这段故事。他的黄袍加身呢，他说他是手下这些将军硬逼着他披上的黄袍，他后来真就当了皇上了。他就担心手下的这些将军呐，将来有一天你们也照葫芦画瓢，到时候把我的权力也抢去啊，你们就是不干，你们手下那些将军硬捧着你们干呐。我也是啊，我被你们给我逼上来的，将来有一天你们手下那些什么师长啊、团长啊、什么旅长啊，逼着你们干，你们能不干吗？啊，当然了，那时候没这名词儿。不过，这些当兵的无脑火喊的，一使劲儿，把黄袍给你们加上，你们不也夺了我的权利吗？得了吧，干脆啊，嘿嘿，为了安全起见，哎，这就有《杯酒释兵权》这出戏了。当《杯酒释兵权》以后，他就把武将的兵权转交给文官了。军人打仗，他有军事上的一些说道，有军事上的常识。这军人属于一种职业，就说这军队打仗，他有些业务上的东西。这些业务上的东西，你不干这行啊，你真就不明白。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天底下有几个能文能武的？这武官就是武官，文官呐、啊、就是文官，不有那么句话吗？武打江山，文坐殿，打江山靠武将，治理天下就得靠文官了。可你让文官既懂得管理天下的百姓，又会领兵打仗，那不扯呢吗？这文官你让他治理天下行，让他领兵打仗，他属于驴唇不对马嘴啊。那时候西北又连年的征战，这军费又增加，朝廷呢一打仗的时候就不协调，这文官和手底下这些军人呐，他不配合，结果呢朝廷就出了很多麻烦。这军费一增，就增加老百姓的负担。怎么说呢？现打仗的时候啊，现征兵，一征兵就得拿钱啊，结果增上来这些兵钱没少花，一打仗就打得稀里糊涂啊，互相也不配合也不协调，兵和将不认识，这将和帅呢还不了解，这个文官你说他根本就不明白军事上这些事儿，一打起仗来就扯皮呀。后来这个王安石又想了一招，制定了保甲法，让老百姓啊，还有乡村的住户，五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是家有俩男丁的，必须得出一个当兵，哎，也就是当保丁，农闲的时候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平时啊轮番的巡查维持治安，一有战事拿着刀枪棍棒就上战场杀敌。这叫什么呢？这叫全民皆兵，为国家是节省了大量的军费了，又建立了严密的治安保甲制度。哎，这头叫保长，也叫保正，咱说那个晁盖晁天王不就是曹保正吗？哎，曹保正啊就是大保长，还有都保长。当时王安石实施了保甲法的时候，司马老和、苏东坡就提出过意见，这么做呀对西北有利，可对东南就不利了。西北怎么说呢？可以防备外来入侵之敌呀，东南呢没有外患，这是多此一举，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你想啊， 这些乡民他们每年都集中训练，

支持啊，谁提意见也不好使。结果呢，把提意见的人呢给发配了，这就留下了隐患喽。这么多年一过去，这就有了后遗症了。这方腊揭竿而起，这些人呐，都是平时东南那边经过训练的农民。这些个经过训练过的农民呐，打起仗来一点也不比正规军差多少啊。这方腊的势力这一大呀，他就觉得高高在上了，自称建元皇帝，也称为江南的霸主。底下的人呢，因为他还没拜天祭地啊，还没登基，就称他为江南王，也有人呐称他为魔王。他呢自己称自己为圣公，这年号是永乐，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讲了。那么这样一来呀，他手下就设了三省六部，还有几大帅几大将啊，有宝光如来、邓元觉、南里大将军元帅石宝、镇国大将军厉天润、护国大将军司行方，又有24员威武的大将军，像什么厉天佑、吴直、赵毅、黄爱、朝忠、汤逢世、王吉、薛斗南、冷宫、张俭、袁兴、姚毅、温克让、毛迪、王炸、崔玉、连明、徐白、张导元、凤毅、张涛、苏静、米全、北英奎，又有四个水军总管，号称浙江四龙：玉爪、龙都总管陈贵、纪林龙副总管翟元、冲波龙左总管乔正、喜珠龙右副总管谢福，还设了东厅枢密使，吕侍郎手下20个统治官，号江南十二神：擎天神福州沈刚、游一神柯州潘文德、遁甲神陆州英明、六丁神明州徐统、霹雳神岳州张进诈、巨灵神杭州沈泽、大白神湖州赵毅、太岁神宣州高可武、吊客神常州花丑、黄帆神润州单方礼、包围神江州何同、表门神苏州沈卡，三大王方茂手下又有八标记大将军呐、啊，飞龙大将军刘斌、飞虎大将军张威、飞熊大将军徐芳、飞豹大将军郭世广，还有飞天大将军郭福、飞云大将军苟正、飞山大将军真诚、飞木大将军昌盛，又有太子定南王方天定、皇侄方杰、皇叔大理王方后、兵部尚书王寅、小养由基、唐万春、飞刀手杜威、左丞相娄敏、护国天师包道乙、殿前太尉郑摩君、左丞相祖世远、沈寿、怀义、唐高、高玉、冯家、行政魏忠、贺从龙、雷炯、季季，你看这名叫的季呀、啊，是计划的计，后边那计呀、啊、是江山社稷的计，接下来是吴英兴、夏侯成、吴武生、公问、叶贵等等等等等啊，咱就不一一的挨个介绍了。这方腊他也是念过几天书的人呐，他呢也看过推背图，推背图上面写的是十千加一点儿，岁尽史称尊，纵横过涧水，礼记在无兴，十千乃是一万的万呐，多一点儿乃是个方啊。东晋朝即腊月也，即合方腊的名字啦。

0: 尊者南面为王爷，占据江南八州52县，比辽国也不差多少啊。顺便呢，咱就聊几句这推背图。推背图是大唐朝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推算大唐朝的国运，他就下旨命令钦天监专门啊请几位高人，这里边有袁天罡和李淳风，让他们俩执笔，就弄出这么一部推背图。据传说，这个袁天罡啊站在那儿一边推算大唐的国运，一时间他就走了神了，忘了时间了。哎呀，这一忘了时间就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当地时间15号透露，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当晚启程前往埃及，定于16号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媒体注意到哈亚赴埃时间节点比较敏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在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陪同下，于下周访问以色列和埃及，试图弥合美国和以色列围绕加沙和平计划产生的分歧。法新社15号援引哈马斯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这是哈亚自7月下旬出任哈马斯领导人以来首访埃及。7月22号，哈亚发表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本月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称以军撤离加沙地带的前提是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不仅要交出重型武器，还应交出轻型武器。面对内塔尼亚胡的强硬表态，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巴塞姆·纳伊姆14号告诉记者，哈马斯继续等待斡旋方和作为担保方的美国向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施压，迫使一方遵循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2点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当地时间8月16号，英国媒体播出对美国《国会山报》副主编兼白宫专栏作家尼尔·斯坦纳奇的专访。在被问及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一次演讲中声称在击败伊朗后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这一言论的评价时，尼尔·斯坦纳奇认为上述言论只是表演式的口号。同时针对特朗普在演讲中提及与对伊战争的终极目标相比，美国消费者承担更高油价只是小小代价的表述，尼尔·斯坦纳奇认为这恰恰说明对伊战争给美国带来的通胀压力已成为白宫的沉重负担。在中期选举迫近的背景下，特朗普被迫通过释放强硬言论寻求政治止损。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江南、华南、西南地区及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等地的累计降水量有50到90毫米，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广西、广东和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100到150毫米。华南南部沿海局地超过250毫米，上述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50%至1倍，部分地区偏多2倍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暑假已悄然过半，文旅消费热潮依旧涌动，除了一些传统热门景区，县域避暑游也走入更多游客的视野。来一场奔赴县域山野，松弛感满满的乡村慢度假。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多路记者走进这些县域避暑目的地。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石家庄，当地太行沿线的平山、赞皇、灵寿、井陉几个县域迎来众多前来纳凉的京津冀游客。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施一帅你好，先来介绍一下这几个县城都有哪些地方最吸引游客呢？
2: 好的，主持人。那石家庄的西部太行县域呢，凭借高森林的覆盖率、溪流密布的自然条件，形成了天然清凉的小气候。不少山区平均气温呢维持在22度上下，比城市呢低了8到10摄氏度，成为京津冀游客避暑的优选目的地。山区自带的天然避暑属性呢，也适配了游客的慢度假需求。那像我们当地的平山、赞皇、灵寿、井陉等太行沿线县域呢，从石家庄市区自驾只要1到2个小时就能抵达，不用长途奔波，游客也不再追求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喜欢慢节奏的山区度假。山间露营、民宿小住，松弛感十足。不少京津游客呢，也专程前来错峰游玩。平山驼梁高山草甸清凉宜人。那像赞皇张石岩呢，丹霞地貌独具特色。井陉也是融合了古村落与陶艺。灵寿主打亲子的清水浅滩，当地还推出了采摘、农家美食、星空观景等体验项目。那像我此刻呢，正身处太行浅山山谷，山间呢清风扑面而来。现场随处都是自驾前来的纳凉游客，相比市区呢，这里体感温度低了8到7度，格外的清爽。主持人，
0: 那这波避暑热潮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2: 那文旅的火爆呢，也是直接盘活了乡村经济，沿线农家乐、山间民宿入住率呢高居不下，太行小米、山野菜、蜂蜜等土特产呢销量翻倍。那大家不想去山区、大景区排队呢，就来山里安安静静的躲酷暑。那游客们可以在山间民宿小住，山谷晚风，漫天星谷，让一家人卸下平日疲惫。那同时呢，文旅部门的相关人员也是给我介绍，今年暑期旅游呢呈现了由点到面、县域升温的新特点。那下一步呢，会持续深挖生态红色资源，丰富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推出纳凉精品的旅游线路，丰富乡村文旅业态，引导游客多元化的出行，让更多人感受太行深处的清凉与魅力。那同时呢，我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山区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那如果来这里游玩呢，备好薄外套，短途出游尽量错峰出行，文明游玩，保护山区环境。主持人。
0: 好的，施一帅。
1: 河北太行山区靠山林生态吸引游客，千里之外的甘肃酒泉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则把传统民俗盛会搬上暑期舞台，今夏凭借一系列文旅新玩法强势出圈。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那里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肃北今年暑期推出了全域纳达沐月，把传统民俗玩出了新花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都有哪些独特的项目。
3: 好的，雨婷、杨帆，我先来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纳达沐。纳达沐呢是蒙古语，意为娱乐或游戏，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众性盛会。那一般啊是在夏秋之际举行。就在一周前呢，我现在所在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呢就举办了纳达沐的开幕式。那和往年纳达沐不同的是，今年啊当地推出了全域纳达沐月，也就是说这场集竞技活动、民俗烟火、草原美食、民族歌舞于一体的盛会呢将整整持续一个月。那纳达沐上我们都能看到什么呢？首先一定会举办被称为男儿三艺的摔跤、射马、这个射箭和赛马这样的比赛。那在赛马场上呢，骑手会策马扬鞭，骏马在祁连山的脚下疾驰。摔跤场里呢，选手们会蓄力交锋，沉稳博弈。那射箭赛场更是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前不久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温岭风雨交加， 8月10号清晨6点多，一名车祸伤者被困在大西车站附近，急需送医。急诊医护人员涉水借来皮划艇，深入积水区救援。雨中的小舟，浑身湿透的医护人员，成为台风天里温暖动人的生命剪影。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的报道。
5: 值班医生王鹏辉接报后，立即与护士陈敏、驾驶员谢军波出发，救护车沿方山大道向目的地行驶，但因路面积水过深，车辆行至半途已无法继续前进。据驾驶员谢军波回忆，当时积水已淹没引擎盖，前方水位持续上涨，车辆随时有熄火风险。
6: 病人嘛，在那边他出了事故，完了腿骨折，他们一直在打电话，比较着急。这边有皮划艇的话，我去问一下，借一下。但是我们要涉水过去，这个水位会很深。医生说没事，没关系，涉水就涉水，因为那边也比较着急。
5: 随后，急诊小组前往大西镇政府借用皮划艇，三人涉水行进约300米，抵达镇政府后，工作人员提供了一艘防汛备用的皮划艇。随后，三人将皮划艇托运至深水区边缘，开始滑向患者所在的大西车站。急诊科医生王鹏辉说：“
7: 我们当时去镇政府借了皮划艇，先拉着皮划艇过去，水深那个阻力很大，行走特别困难。”
5: 这位来自河南的外科医生坦言，从医10年，从未见过如此极端天气。他们来回一趟用了20多分钟，浑身湿透，但一刻也不敢松懈。
7: 加上这个风也大，雨也大，水也大，在老家那边很少见到这种的。出于医生的职责嘛，就考虑一定要先把病人先救护嘛，是吧？病人是第一位嘛。
5: 抵达现场后，王鹏辉迅速为伤者检查，膝盖高度肿胀，活动完全受限，初步判断为髌骨骨折。急诊小组立即为其进行简单包扎，并用支具固定患肢，在7-8名群众的帮助下，合力将这位伤者抬上皮划艇。整个往返过程耗时20多分钟，三人浑身湿透，却不敢有丝毫松懈。当天上午，王鹏辉将这名伤者转诊至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因市区多处道路被淹，原本半小时车程绕行1个多小时。这场救援只是台风影响期间医护人员紧急出诊的缩影。就在前一天，他们顶着风雨接诊了7-8名急诊病人。谢军波说。
6: 另外一辆那个急救车因为涉水报废了，就趴卧在那里动不能动。问一下我那个医疗车，但没办法，主要是这边他们有需要，他们那里等着我们过去，所以说那些我们硬着头皮，我一直往前冲，尽量把那个车子控制好了，尽量不让它去。
5: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逆流而上的身影。在车轮失效的地方，他们用肩膀扛起担架，用皮划艇划出生命通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

0: 及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请您持续关注。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二十八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4: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5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个目标进行轰炸。根据黎卫生部的声明，当天的以军空袭造成奈拜迪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4人死亡，17人受伤，安萨尔村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这是自6月黎以美三方宣布达成框架协议，黎南部局势缓和以来，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最致命袭击。对于以军的空袭，黎巴嫩总统奥恩8月15号谴责称，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已对黎巴嫩的新一轮空袭。他表示，空袭使居民身在家中也受到威胁，并削弱了稳定黎南部局势的努力。以色列必须停止这种升级行动。黎真主党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其袭击与侵犯行为以及试图强加既成事实的行为无法持续，将遭到回击。据外媒报道，预计美国支持下的黎以下一轮谈判将在9月初举行。黎巴嫩总统奥恩的办公室8月15号发布声明说，以方这些袭击是对谈判进程以及美国为落实该协议所做努力的一个明确信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据介绍，从主要耗煤行业看，今年前6个月燃煤发电量同比增长3%左右，在迎峰度夏顶峰发电供应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化工用煤同比增长7.3%，拉动煤炭消费需求平稳增加。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也门重要港口摩卡港持续发起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5号，摩卡港管理方对外介绍，袭击造成港口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港口运营活动已经全面停止。摩卡港是也门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该港口地理位置重要，距离曼德海峡仅65公里，距离连接印度洋、阿拉伯海与红海苏伊士运河的国际航线仅有6公里。据港口方面介绍，本月9号到14号期间，摩卡港共遭到40枚弹道导弹和46架无人机袭击。此外，还有装载炸药的船只从水面上对摩卡港发动袭击。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当地时间15号表示，热带风暴拉拉已经增强为1级飓风，中心最大风速达到每小时120公里，预计接下来将在夏威夷大岛登陆。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特别针对夏威夷大岛发布了飓风警报。据了解，夏威夷大岛已经有155年没有遭遇过飓风直接登陆。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7号到19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
1: 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0: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号称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经济打击，并宣称击败伊朗后将宣布霍尔木斯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15号回应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与关闭只能由伊朗来掌控。
1: 美国经济施压伊朗能否奏效？美方宣称霍尔木斯海峡为美国领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 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2: 过去这5个多月的战争始终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国就开始对伊朗进行系统的经济制裁。现在美国经济制裁这个工具箱里边所能使用的工具已经所剩无几。即使美国能想出一些打压伊朗经济方面的一些新的举措，我觉得不太可能呢让伊朗在政治上呢或者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和屈服。美国放出这样的言论，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国内情绪，显示强硬的姿态，同时呢是要制造筹码，用来和伊朗在谈判中呢进行博弈和交易。
0: 近期美伊双方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频频表态，互不相让。
1: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持续对峙，分歧难弥，局势或将陷入循环，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恐难以实现完全的通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同日在社交分析人士认为，

0: 当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对峙，双方短期内在该问题上，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对峙，双方短期内在该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较小，除非美方决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否则持续博弈的僵局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特朗普欲击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纳为美国领土的设想将成为空谈。分析指出，特朗普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的言行源自他的挫败感，他确实没有好的军事选项，在难以赢得的战争和难以接受的和平之间进退两难。公开数据显示，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总量大幅减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发布的霍尔木兹海峡最新通航情况显示，监测到的船舶通行量较冲突前基线水平已下降约90%。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伊朗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筹码与美方博弈，同时调整军事指挥层人事布局，为下一步对美斗争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军内部接连被爆出士气低落、弹药库存不足等问题，叠加国内持续高涨的反对声，特朗普政府对伊军事威胁有所弱化，试图通过封锁和制裁迫使伊方妥协。目前看，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概率不大，双方对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状态仍将持续。但也有专家认为，不排除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的可能。尽管当前美伊相对克制，但均承受内外压力，双方因海峡通航问题大动干戈的风险依然存在。只要双方无法达成有效力的协议，局势就很难真正走出升级、缓和、再升级的循环。
1: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
2: 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前，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4个多月。此前参与伊朗战事的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创下越战后美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纪录，连续执行任务326天。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截至发稿时，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2: 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
1: 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

0: 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此举引发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一事表达抗议。针对日方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浦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援引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前议员、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安德烈·克里莫夫的话称，普京此访意在提醒各方注意那些来自亚洲的长期存在的威胁，而其中一大威胁正是正在军事化的日本。克里莫夫称，日本显然希望放弃与邻国的和平共处，并力图成为美国忠诚且永不沉默的航母。俄罗斯乌拉尔通讯社援引莫斯科大学世界经济与对外经济活动管理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的话称，日本从去年开始宣称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其军国主义野心将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保持警惕。
2: 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向外界传递出什么信号？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3: 从普京登岛的考量来看呢，他以现任总统身份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视察当地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信号。那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些岛屿已经不是争议领土，那普京是用实际行动否定了这里还存在主权争议的这个前提。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呢，日本岸田政府呢迅速全面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同时呢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支持，终止了相关条约的谈判。那么此后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连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那么高市政权上台后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线。这也意味着日本实际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优先巩固日美同盟，在乌克兰危机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那么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呢，普京选择以总统身份亲自登岛呢，向日本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既然日本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列为威胁，并持续进行制裁，那么争议岛屿就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个议题。
0: 在登岛前，普京12号表示，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4: 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明确说，南千岛群岛归属已由国际文件确认，是二战结果确立的现实，日方主张是毫无根据的，这等于把谈判门槛抬到战后秩序层。

层面，变相关闭了谈判空间，敲打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此行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打破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

0: 美国政府近日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建议减少儿童疫苗接种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引发医卫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
1: 世卫组织批评称，美国近期的疫苗接种调整背离科学依据。那么美方的政策能够落地吗？将带来怎样的公共卫生风险？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一纸行政令正在撬动美国数十年构筑的儿童免疫接种防线。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大幅削减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24年建议的针对18种疾病的疫苗减到11种。行政令同时主张将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拆分为三种单独疫苗，并建议儿童在不同时间分开接种。白宫将这一调整解释为与科学证据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最佳实践看齐。行政令援引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评估说，美国现有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多于其他发达国家，所推荐接种剂次是一些欧洲国家的两倍以上，但世卫组织对此并不买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回应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
3: 数十年来的证据已经表明，儿童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感染疾病，疫苗在什么时候能提供最强保护，需要接种多少剂次，以及哪些疫苗可以安全的联合接种。不必要的推迟疫苗接种或将疫苗剂次分开接种，并不会让接种变得更安全，反而可能使儿童失去保护。疫苗接种政策应以对现有最佳科学依据的严谨、独立和透明的审查为指导，而不应受政治影响。
2: 在美国国内，这道行政令同样遭遇了科学界和政界的双重抵制。费城儿童医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保罗·奥菲特指出，拆分联合疫苗无异于一场科学上的逆流。
4: 研制联合疫苗并不容易，并非所有疫苗都能联合，因为它们有不同的缓冲剂、不同的稳定剂，不同疫苗之间可能不相容。所以能研制出五联疫苗、六联疫苗，实际上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医生和儿童。
2: 疫苗生产商默克公司也表态称，没有任何已发表的科学证据支持拆分联合疫苗，这反而可能导致推迟接种或错过接种。更关键的现实是，有消息称，美国眼下没有单独针对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其中任何一种疾病的疫苗。这也意味着行政令描绘的政策图景从一开始就找不到落地的支点。奥菲特进一步指出，
4: 这项行政令不具备法律效力，它实际上所做的只是建议各州研究此事并尝试执行，但我认为各州会无视这一行政令。我想太阳今天照常升起，明天也会照常升起。我认为家长们会带孩子去看医生，根据科学制定的免疫计划，比如美国儿科学会发布的计划，接种他们需要的疫苗。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向唐纳德·特朗普寻求医疗建议。在我们正经历美国30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之际，去质疑麻疹疫苗，去散布对麻疹疫苗的怀疑，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0: 其他国际资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博宇综合报道。
5: 据悉，该计划将于11月2日启动，新南威尔士州将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实施相关枪支回购计划的州。预计约有50000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根据回购计划，不同类型枪支的补偿标准从

0: 每支450至1000澳元不等，约合2150至4780元人民币。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克里斯明斯15日在一份声明中说，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新州出台了更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律，下一步是回收并销毁根据新规不得继续持有的枪支。悉尼邦迪滩去年12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作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
1: 津巴布韦船只倾覆已导致68人死亡。总台记者邓雪梅、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5日，津巴布韦警方公布，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日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上升到68人。津巴布韦政府说，事故发生时，船上载有119名成员。

0: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海况信息。进入到周末了，我国近海依然保持着平稳理想的海面状况。那今天呢，尤其是北部海区基本都是轻到中浪为主，近岸海域以小到轻浪为主。立秋过后呢，天气逐渐的凉爽了，很适合大家在暑期的尾声去海边转一转。那南海南部今天主要是以中浪区为主，在局部范围之内会有超过两米的中浪，以台湾以东洋面呢，浪高会稍大一些。那预计在下周，南海南部将会有三米的大浪区生成，浪区将会向海南和广东沿海发展，特别是广东近海将会有大浪到巨浪过程。那如果有在下周，尤其是下周中期想要去广东附近滨海度假的朋友，建议还是要随时关注预报，另外小型船只也是要避免在浪高时段出行。除此之外，今天在旅行航线方面，从北到南的各大旅游航线基本都是一级的乘船舒适度。那如果有在周末乘船出行的朋友，海上航线的体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只是在东南部沿海呢，也许会遇到雨水天气，建议如果出行还是随身携带一把轻便的雨具。好，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0: 嗯，好的，范佳妮。

0: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1: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2: 燕之乌龙灯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榜单；
1: 三元食品上海创新中心焕新启幕；
2: 三棵树荣获2026华政指数 ESG 多项荣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日前，2026年福建省食品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在福州举办，现场举行了中国消费名品颁奖仪式。燕之乌凭借卓越的产品品质与品牌实力，荣登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榜单。
2: 燕之乌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持续推动燕窝基础研究与营养价值科学循证，通过自建燕窝研究院，推进工艺与产品创新，将中式滋补文化与现代健康理念相结合，不断夯实品牌产品实力。此次上榜是对燕之乌品牌综合实力的权威认证，也将进一步推动传统滋补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1: 三元食品上海创新中心日前正式焕新启幕，标志着三元专业餐饮业务北京加上海双中心协同的创新服务体系正式成型。该中心配备专业研发团队与先进实验设备，针对餐饮渠道多元消费场景，持续研发高品质乳品。
2: 产品应用研发团队深耕终端场景创新，针对不同餐饮业态的菜品、饮品研发需求，打造高适配度的乳品应用方案，精准满足市场多元化的菜品创新需求。三元食品方面表示，双中心协同可实现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与试样精准调试，让专业服务精准触达每一位合作伙伴。
1: 日前，三棵树凭借系统化环境治理能力，成功入选华政 A 股上市公司 ESG 卓越表现企业 TOP100。环境维度最佳实践企业 TOP50， ESG 优质企业福建省 TOP20 和 ESG 绩效领先企业原材料 TOP20 等荣誉。
2: 此前，三棵树 ESG 综合评级跃升至行业最高的 3A 级，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稳居 A 股行业第一梯队，充分证明资本市场对企业长期系统化绿色实践成果的权威认可。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三棵树将持续加速低碳技术创新，完善全流程环境管控体系，深入推进全国生产基地低碳实践，引领涂料行业绿色转型升级。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10: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8: 石秋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面目的清晰，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打开要在哪里输入不一样？
1: 爸，改天。
10: 在忙，
1: 马上交给你。

0: 的快递。
1: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你好，这是快递。
1: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0: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

幸福人生与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一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范逸臣演唱的《放生》，收录于他2006年5月5号发行的专辑《不说出的温柔》中。该曲表达的是在爱情无法继续时选择体面分手、各自生活的态度，而非纠缠或挽回。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蔡依林演唱的《日不落》。《日不落》是首轻快可爱的甜蜜之作，它凭借复古的迪斯科舞曲音乐风格，在面世后掀起了全民舞蹈风潮。

0: Hello， 看我，你在害怕什么？是我错，没看够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30，接下来我们进入准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0: 没地方可以再受伤了。

0: 京时间11:30。
1: 虎红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0: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少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自打前阳，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9: Sorry。
6: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6: 时光吹皱脸庞，辗转拉远了距离。关爱能放足身心健康，给你内心有陪伴，缺席。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3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劝93.0劝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陈楚生演唱的《风起时想你》，由徐邦媛作词，陈楚生演唱，作为电视剧《爱上女主播》的片头曲，其歌词中总让我想起那时别离情形等内容，表达了离别与思念的情感。该歌曲曾被收录在全年伤感歌曲大盘点歌单，陈楚生在2024年《天赐的声音》第5季中现场演绎了此曲的17秒清唱版片段。

0: 心悄悄看。河内静人九三零，静人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你好，什么快递？
2: 哦，我工作急了。

0: 断气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吧。
1: 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
0: 快递吗？送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上线，郑晨晨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就从我手里跟你说改天。
1: 儿子，
3: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3: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石秋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男人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4: 喂，闺女，这个手机呢？也在哪里？谁没听见？
1: 爸，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5: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必须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陪着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六旬老人自称退休在家带小孩，被撞伤后索赔10000护工费，法院怎么判？三轮车全责撞伤老人，司法鉴定护工120天。2025年10月，孙某骑三轮车与马某骑电动自行车相撞，致马某受伤，两车受损。经交警部门认定，三轮车驾驶人孙某负全部责任。后经司法鉴定，电动车驾驶人马某不构成伤残，护工期限鉴定评定为120日。

因就赔偿事宜协商处理未果，电动车驾驶人马某将孙某起诉至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多项损失，其中包括误工费10万元、

0: 被告孙某辩称，疑犯原误工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1: 愿你高兴，愿有为不他。
0: 原告马某已达退休年龄，且自认已退休，在家带小孩，故原告应提交相关证据，以证明被告侵权行为致使原告收入减少，产生误工

法院支持医疗费等赔偿，驳回索赔复工费诉求。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孙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因此对于马某因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合理合法的损失，应由孙某予赔偿。而关于复工费，原告马某于事故发生时已达法定的退休年龄，对于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人员的复工费，应以其实际的收入减少为准。马某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达到退休年龄后具有劳动收入或收入减少的情况，故对于其主张的复工费，法院不予支持。最终经审查核算，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孙某赔偿原告马某医疗费等合理合法的损失，驳回原告关于复工费的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服判息

0: 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河内经营九三零，经营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1。
2: 喂，囊蜜。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中嘛，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异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砖照，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7: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7: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石青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面部的清新，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是你。
8: 喂，乖女，这个手机的号码要在哪里输入给你啊？
5: 啊，改天。正在忙，马上交给你。

综合广播。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学院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0 0943-61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买了新能源车，物业却不让装充电桩，法院这样判。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及绿色低碳出行理念深入人心，居民在自用固定的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需求与日俱增。然而一些老旧小区历史规划局限，公共区域限权的复杂，物业服务企业常以需经业主共同决定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拒绝配合。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一起业主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案，依法改判支持业主诉求。

林某与某物业公司签订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取得案涉小区车位2年固定使用权。为方便日常出行，李某购买了新能源汽车后，计划在该固定车位上安装自用充电桩。然而，某物业公司以小区已设置18个公共充电桩，零散增设充电桩需经业主大会表决，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拒绝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材料。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某物业公司履行配合义务。

0: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安装充电桩涉及业主共有区域，属于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需由业主共同决定，而全体业主尚未形成表决意见，故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
1: 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
0: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重点围绕安装家用充电桩是否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及公共充电桩能否替代自用需求展开审理。经查明，李某对案涉车位享有一年以上合法的排他性使用权，其安装充电桩系满足了新能源汽车日常补能需求的合理措施，属于车位使用权正当延伸。同时，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1611号及北京市相关规范性文件，均明确鼓励和支持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配合。此外，二审法院向供电部门调查核实，确认案涉车位具有安装充电桩的技术条件。
1: 为了爱不均分的我，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
0: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对长租固定车位享有合法使用权，安装自用充电桩施工影响有限，且并不改变车位规划用途，亦非对共有部分的重大改建和重建，不构成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小区内虽设有公共充电桩，但其在使用便利性、电价成本等方面与自用充电桩存在本质差异，不能以存在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由否定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的正当权益。某业主公司以业主疑虑、安全隐患等为由抗辩，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大多数业主反对该安装行为却不符合安全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终，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某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履行现场勘验、施工配合等协助义务。此前曾有部分观点片面适用民法典业主共同决定条款，将固定车位私人安装充电桩等同于小区公共区域整改体。本案判决理清了专用车位使用与小区共有事项的法律边界，明确固定长租车位安装自用充电桩使用主体特定，改造范围局限，其使用权的合理延伸不属于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从司法层面纠正部分物业随意改价管理责任，动辄以业主大会未表决为由拒绝履行配合义务的不合理做法。本案二审法院在支持个人合理安装需求的同时，也在判决书说理部分明确倡导，为减少零散施工对小区公共区域的反复影响，提倡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遵循集中布局、分区设置原则，将分散的需求整合至规划的充电专区。这一倡导性意见兼顾了保障个体权益与维护小区整体秩序，避免资源浪费和安全风险，为社区通过民主

0: 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1: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那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五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十五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0: 这是李梅十二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她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一百下，她就踢两百；别人跑十圈圆场，她要跑二十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十四五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1: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2: 明天把这个削成两个吧，不然会把树给划没了。
3: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他这个颠法颠得太厚了，你知道吗？
0: 在戏台上唱了四十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1: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0: 和易勤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1: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既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了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十六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她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1: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可以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0: 这一留就是四十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宝。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她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跟他们招手，他说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就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她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10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 瘫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眉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筵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呢，随着电影《蜘蛛侠》的热映，蜘蛛侠单手撑的挑战在社交平台走红。不过呢，不少网友啊，因为挑战失败造成了扭伤拉伤，甚至因此进了医院。那么动作看起来很酷，为什么这么容易受伤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4: 南京市第二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周世响介绍，蜘蛛侠单手撑并不是普通的支撑动作，它相当于用一只手臂去撑住大半个身体的重量，实际难度很高，对大多数人来说很容易受伤。
5: 如果平时没有腕部力量训练，这个动作很容易出现手腕伤。单臂支撑时，肩部的肌肉群必须持续发力才能维持稳定，这也可能造成一个肩袖的拉伤。如果核心力量不够，腰椎也容易出现旋转，对本身有腰间盘突出等问题的人群更是风险高。
4: 周世祥表示，无论是练蜘蛛侠单手撑受伤，还是其他运动中出现扭伤拉伤，急性期处理的关键一般是立即停止活动，用护具、弹性绷带等对受伤部位做简单固定，48小时内间断冰敷，疼痛明显时可在医生指导下用药。
5: 如果脚踝扭伤后按压骨头处明显疼痛，或者无法站立行走，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及时就医。肌肉拉伤后千万不要马上拉伸按摩，如果出现大片的瘀斑，或者是听到了撕裂的声音，局部出现了凹陷，或者完全就无法发力，也要尽快的就医。
4: 普通人群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健身运动呢？周世祥介绍，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严重骨关节病等慢性病的人群，运动前最好先咨询医生，优先选择快走、游泳、固定自行车、太极拳等中低强度的运动，其他人群要根据体能和运动习惯制定目标，循序渐进。
5: 久坐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不要一上来就挑战这些网红动作或者大重量训练，可以从快走、靠墙、静蹲、跪姿、平板支撑等基础动作开始。我们推荐大家呢，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配合每周2次的力量训练，就算你有增肌塑形的诉求，也应该从基础的动作学起，最好是有专业的指导。运动中一旦出现疼痛、头晕、胸闷，要停下休息，不能缓解的话及时就医。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夏季高温高湿，老旧电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放大。很多家庭的冰箱、洗衣机、电水壶等电器已使用多年，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线路老化，元件磨损严重，在高温环境下易出现短路、漏电，甚至引发火灾、触电事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的使用年限。一般家电安全使用年限为8至10年，超期服役的电器应及时更换。老旧电器使用时，如果出现异响、发热、漏电等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切勿勉强接着用。更换电器时，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避免购买三无电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

0: 你好，吴迪。
1: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三天受到高原槽东移影响，四川盆地的降雨会显著加强，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降雨主要时段会出现在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这次过程呢，开始阶段主要是偏南偏暖气流主导的暖区对流降水，随后逐渐转为低涡主导的系统降水，降水范围广，极地累计雨量呢将会超过300毫米，尤其是在盆地西部边缘的喇叭口地形，暖湿气流沿着迎风坡爬升，更容易触发对流，局地可能会出现大暴雨，降雨呢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那么在强降雨的冲刷下，今后三天四川盆地一带需要格外警惕山洪、地质等次生灾害，建议当地朋友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目前仍然是暑期出游旺季，要尽量避免前往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另外，从明天起，副热带高压将会大幅西伸，在副高南侧西风槽活跃，下周二部和东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未来几天，在副部和东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未来几天，在副高南侧的季风槽中，不排除有热带系统发展，并且可能还会向云南推进。所以今后十天，从云南到华南一带会是我国累计雨量最多的区域，尤其是华南南部沿海，极地雨量累计雨量呢将会超过250毫米，并且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0: 好的，吴迪。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实际上，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根据此前伊朗方面公布的磋商情况，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其中涉及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新航道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与伊朗各自均表现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定掌控能力，其中伊朗的掌控力表现为其利用地理优势，而美国方面则可以利用其海军能力，在海峡外围对伊朗港口及相关船只进行海上封锁。因此，双方现在形成看似都在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实际上均无法独占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话语权的局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暑期档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地时间8月15号在首尔举行的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表示，随着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于今年6月2号正式颁布，韩国政府将调查并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财产，明确追究其历史责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6号表示，以方将对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公民的袭击做出强力回应，称任何一条战线上的仗都不会不了了之。近日，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局势再度趋紧。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军15号在黎巴嫩方向遭袭，造成3名士兵受伤。此后，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此外，以军称，一辆以军坦克15号在加沙地带南部遭哈马斯爆炸装置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称这一事件违反了当地停火协议。据澳大利亚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澳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据悉，该计划将于11月2号启动，预计约有50000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根据回购计划，不同类型枪支的补偿标准从每支450到1000澳元不等，约合2150到4780元人民币。部分高价值枪支的补偿上限为每支10000澳元，约合4.78万元人民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个台风生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随时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重点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宽体机变窄体机，航司临时变更机型和座位，旅客权益怎样维护。
0: 还会来说一说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是持续攀升，观影

0: 力不断释放。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今年暑期，海钓这项曾经的小众运动是突然破圈了。更重要的是啊，它拉动的远不止一根鱼竿的生意。从渔具装备制造到租船出海服务，再到滨海住宿餐饮，一条由兴趣驱动的多元消费链条正在形成。海钓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一根鱼竿扯动了整条消费链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一条，看咱这鱼挺大，黑头，来吧，
7: 大黑头。
8: 盛夏时节，在秦皇岛市海港区，距离海岸线五海里外的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上，一众钓鱼爱好者坐在钓位上，手执鱼竿，伴着徐徐海风，静待鱼儿上钩，体验着海钓乐趣。来自辽宁的钓鱼爱好者张雪，刚钓上鲜活海鱼，正满心欢喜地拆解鱼钩，整理鱼货。
9: 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总是刷到海钓的视频，看着挺有意思，然后这个暑假就约朋友来秦皇岛体验一下。我们两个人快艇往返，然后在平台上钓鱼，再租两套鱼竿买鱼食，花了600多块钱吧。
8: 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主体甲板800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人休闲垂钓。自生式钢制结构让平台更加稳固，不易运船。装备租赁、海上交通、海鲜餐饮等多元消费链条同步完善，为垂钓爱好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垂钓体验。据某海上休闲渔业综合体项目负责人涂永哲介绍，今年旅游旺季，海垂钓平台客流较往年大幅上涨，消费人群结构发生明显转变，平台配套专职导钓，降低新手体验门槛，延伸出多层次消费需求，海钓从小众圈层爱好快速破圈。
10: 今年海钓热度呢，远远超过去年。就拿今年旅游旺季来说吧，目前我们公司接待海钓人数大概在5000人左右，相对去年呢还是有所增长，人群呢也有很大的变化。往年垂钓呢基本都是常年出海的一些专业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呢发现今年越来越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钓友来垂钓。针对这类体验式的钓友呢，我们还提供了鱼竿啊、鱼饵啊、鱼货加工啊等一些附加的服务。这样算下来呢，一个人花费也就300-400块钱就能体验到海钓的乐趣。
8: 浙江省长兴县的裴仁亮是一位有着7年出海钓鱼经验的海钓爱好者。他说，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都向他咨询，想要加入他们的海钓队伍，体验出海钓鱼的乐趣。他打开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前不久他们的一次远海钓鱼收获。
11: 他带点黄黄的，这个叫金波鲈，这个就10斑，70-80斤那样。这个就真鲷，这个是小的，还有大的，大的7-8斤，10来斤。它都有，这是鱿鱼，你看很透明的，这个是虎头鱼，看到吧？这深海虎头鱼很大的，这全是我们俱乐部里面的钓友钓的。
8: 海钓热度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消费新趋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分析，海钓的火爆并非偶然。
12: 海钓火热反映的是当前我国旅游消费的持续升级，单纯的山水文化遗产的观光已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海钓等新场景新体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通过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形成了海钓旅游的新热潮。它背后的驱动力是技术革新、服务创新和旅游消费升级的双向奔赴，供需两端发力啊，让海钓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日常的消费品。
8: 正如韩元军所言，从秦皇岛海上平台的导钓服务到舟山铁船上的床位和餐食，供给端的持续优化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上船。而海钓拉动的远不止一张船票、一根鱼竿。据相关行业协会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参与休闲垂钓活动的人数过亿，带动的钓具、船艇、饵料、导钓培训以及滨海民宿餐饮等关联产业综合产值近1000亿元。对此，韩元军指出，海钓的产业链纵深更是远超想象。
12: 海钓的关联产业多，综合带动作用强，不仅涉及到传统的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业，更是会带动 钓具购置、游艇制造、码头及其配套设施建设等多条产业链。当前呀，海钓及其关联产业已经形成了千亿级别的产业，正在释放海钓加百业、百业加海钓的综合乘数效应。
8: 无论是专业钓友远赴深海挑战巨物，还是零基础游客在近海平台上享受周末闲暇，海钓的破圈正是中国旅游消费从看风景走向玩体验的一个生动注脚。而随着更多新场景、新服务的涌现，这波由兴趣驱动的消费浪潮或许才刚刚开始。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继拼斗之后，拼布正悄然成为年轻人的新宠。拼布的乐趣究竟藏在哪儿？这门古老的手艺又如何俘获了年轻一代的心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3: 什么是拼布？简单来说，就是以不同颜色、不同纹理的碎布料为原料，通过裁剪、拼贴、缝合等工序慢慢打磨，制作成杯垫、包带、挂饰、装饰画等独一无二的作品。拼布体验者郝同学
14: 感觉比这个什么写作呀、画画这种稍微门槛更低一点，长时间就是看网络的话可能会疲惫吧，然后动手做一些东西能放松一些。
13: 这股手工风潮也反映在数据上，最新统计显示，进入八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每逢周末，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拼布工作坊里，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客流也比平日多了不少。某拼布活动负责人刘佳一：
15: 今天来的六位客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了，从不同城市赶来，然后在一起做些东西，更具体的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13: 目前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和传统的裁缝铺不同，这里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顾客如何使用缝纫机挑选心仪的布料，然后自由拼贴创作。不少缝纫自习室实行课程加自习双模式，零基础学员从穿线走直线学起，全程由老师手把手指导，进阶学员则可以自由选择制作半裙、上衣、包包等。在天津五大道的一座洋楼里，就有这样一间自习室。高定服装设计师王林说：
16: 最开始我们想法挺简单的，咱们准备开一个缝纫自习室，聚集一些热爱手工的人过来玩什么的，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觉得难了，会觉得越玩越有趣，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13: 在浙江武义的古城老街上，八五后主理人陈玲也经营着这样一家缝纫自习室。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他，曾在杭州做过服装设计师，后来开过女装店，如今则把定制与缝纫体验结合在了一起。陈玲告诉记者，正值暑假，店里的客群结构也在悄悄变化，除了年轻人，最近多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
17: 小孩子对于这个也蛮感兴趣的，那还有一部分再稍大一点的，可能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强的同时，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也会相对成熟。来这里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治愈、非常疗愈的过程。那在这个治愈放松的同时，让自己得到成长。
5: 拼布啊，其实呢是一门源自民间的传统手工艺，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周礼当中便有刻绘为制敌的记载，可见古人呢早已将剪贴布艺用于服装、服饰装饰。如今啊，这门古老的手艺为何能以更轻巧、更自由的方式重新走进年轻人的视野呢？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13: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廷认为，作为周礼中便有记载的传统手艺，拼布的走红并非偶然。
18: 它满足了当代都市人的情绪刚需，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脑需要一个强制离线的出口。拼布的裁剪、缝纫、拼贴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的心流体验，手在动，心就安静了。拼布其实更考验审美，也更释放出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其次呢，就是它契合可持续消费的风口，旧衣旧布循环利用，减少浪费，这已经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当代年轻人真实的价值选择。第三呢，它满足了社交与自我表达的双重需求。拼布已经从单一手工延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3: 那么这股拼布热潮能否复制到其他的传统手艺上呢？卜希廷认为，拼布走红的背后

0: 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深层变化。老手艺能否真正火起来，关键在于为它找到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1: 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买成品变为买过程，从标准化变成个性化，从物质占有变成情绪体验。年轻人消费的不是纯粹的产品，而是一段专注的时光，一份可以触摸的成就感。对于文旅和商业空间而言呢，这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慢手作正在成为新的内容入口。未来像拼布体验完全可以嵌入到民宿、市集、博物馆、公共教育、研学，成为沉浸式消费的轻量级的载体。所以老手艺复活的关键是能不能给它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很多旅客呢，在出游的时候，出于飞行的舒适度、座位宽敞度等考虑，特意呢购买大型机航班，结果出发前却发现自己乘坐的机型被换成了中小型机。想退票可以，但航司说退改签的手续费得自己掏。
5: 那么购票时选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呢？当消费者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小飞机，退票还要自掏腰包，这笔账到底该谁买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已做处理。
6: 消费者石女士七月底购买了两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较远，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然而几天后再查看行程时，发现机型变更成了波音737。
7: 对，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然后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就是我当时购买这一款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6: 这类问题并非个例，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多位消费者在不同航司都有相同购票经历。机型变更后，航司均表示无法全额退票。原本已经标注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民航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8: 对于临时变更来说，很多是出于提供正常运输服务的角度来做的，比如说飞机临时故障飞不了啊，或者说是前续航班延误到不了，那么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启动临时的机型更换啊，这样就能够尽可能的确保旅客能够准时的安全的送达目的地。包括有些时候部分机场临时维修无法保证宽体机的运行，或者天气原因前续航班到不了等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6: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临时变更，还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在一个月以后。那么消费者提前按大型机信息购票后，航司未经同意甚至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将机型改为中小型机，是否构成违约？林志杰表示，
8: 航空公司变更机型目前从法律上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角度来说并不属于违约。比如民用航空法里面机型不属于机票应当载明的事项，对于各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件，不属于承诺的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型变更并不属于违约。但是从旅客体验的角度来说，服务标准有了实质的影响，那么对于这一部分旅客来说，我认为应当要有相应的补偿或者免费退改的服务。
6: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此也表示，尽管航司有权调整直飞机型，但消费者在没有乘机的前提下仍然有权主张免费退票。
9: 民法典第821条明确， 承运人

0: 按次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所以，判断是否违约，不能只看航班号是否改变了，而应当综合判断更换机型是否造成了服务标准的实质下降。比如，宽体机变为窄体机以后啊，座位空间、客舱设施、私密性等明显降低，而且啊，又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并且给予消费者合理的选择空间，就属于这种实质的服务标准的下降啊。如果消费者还没有乘机，就可以主张免费退票或者合理改签到服务标准相当的航班。已经实际乘机的消费者呢，可以按照服务降级程度酌情主张减收票款并且请求航司支付相应的消费者的合理的实际损失。
1: 由于更换机型不完全等同于降低服务标准，所以消费者在实际维权中需证明新旧机型在座位空间、舱位配置，还有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实质差异。尽管舒适度、空间感和乘坐体验确实有消费价值，但这部分价值损失往往难以量化。对于这类维权难点，刘俊海建议。
0: 首先要善于固定和保全证据。购票的时候啊，要保存航班页面、机型、大型机或者宽体机的标识、座位、座椅的布局、价格和退改规则。第二啊，乘客要及时通过航司或平台的书面渠道提出异议，明确说明选择该航班的重要原因、机型变化造成的具体服务下降，并提出免费退票、免费改签或者相应的减价要求。同时要求航司呢，说明更换时间、原因以及拒绝免费退改签的合同依据在哪儿。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乘客应当慎重自行点击自愿退票。如果因为行程紧迫必须另购机票，应保留和航司的协商记录。
1: 刘俊海表示，这类纠纷需要在航空安全、企业正常经营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0: 航司有权因为安全和正常运行的考虑而调整机型，但是消费者也有权及时知道重要服务发生变化。当服务标准明显降低的时候，应当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包括选择是否继续履约的机会。这既符合航空产业的行业特点，也符合契约精神，也有利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选择权和安全保障权，才能打造消费者友好型的民航市场生态环境。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我们再来聚焦电影市场。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经超过了100亿元。今年暑期档的影片可以说是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吸引大家走进影厅，观影活力持续释放。电影家活动也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着文旅的消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刘家荣的报道。
4: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5: 走开！
6: 爱出混呢，小成本都被你干黄了，
4: 今非昔比啊！
7: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目前，影片累计票房已超8亿元。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爆发，他们被迫卷入其中，直面动荡时局与生存考验的故事。
8: You are 徐福。
7: 战火与烟火的反差，现实主义的叙事底色 ，IMAX 特制拍摄带来的沉浸体验，掀起观影热潮。然而，许多观众不知道的是，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 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

0: 东端之城。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永慧介绍，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在东方影都一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和9个置景车间以及一个大型外景地。
1: 多个摄影棚和置景车间同时运转，我们是把置景、拍摄、制作和技术保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从提供摄影棚到支撑一个大型电影项目完整落地。
0: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2: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0: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

0: 一百座椅就是一座影院的震撼感受。参展商告诉记者，
1: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0: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相关文创及衍生品热销。目前首批产品整体销售额已经突破100万元，让生产端也进入满负荷赶制模式。在成都双流区一家蜀锦织造厂，记者看到多台织机高速运转，彩色丝线交错盘绕，制造出一张张精美蜀锦面料。一旁的手工坊内，匠人们用蜀锦面料和传统盘花技艺制作八仙法器主题胸针。蜀锦织造厂项目主理人杜阳告诉记者，
2: 它的原型是作为我们蜀锦服饰上的盘扣，在它的背后去做了这个胸针以后，就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穿着的服饰上你去佩戴，它也可以做一个装饰。
0: 除蜀锦外，本次八仙衍生品深度融合造纸、木板年画、羌绣等四川非遗技艺，目前多款产品正在加紧制作生产。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技艺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也希望这些好的影视 IP 能够伴随着线上和线下的这些消费场景，给我们的消费者和游客打造成一种沉浸式的消费体验。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15号，高市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

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号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仅6天，总票房已超8亿元，快速升至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哥伦比亚7.5级强震发生后，灾区道路受阻，建筑坍塌，大型机械设备成为打通生命通道的关键力量。在哥伦比亚，中国企业连夜调集设备与技术团队奔赴重灾区佩雷拉，投入废墟清理和搜救工作。当地官员表示，来自中企的设备、技术团队、后勤人员为更高效地开展救援、挽救生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15号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声明称，阿拉曾参与策划和推动多起针对部署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士兵的袭击。多年来，阿拉负责指挥真主党多个作战部门，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发动袭击。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15号在德克萨斯州表决通过2028年总统选举党内初选首发日程，确定6个州为当年1月至2月举行初选的早鸟州，主要瞄准了这些州选民中分量较重的少数族裔和工人群体，指望靠民主党的多元化策略打响第一炮，从而巩固并扩大其基本盘，争取赢得2年后的总统选举。此刻提示，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半个小时，我们将首先关注阿富汗举行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五周年。20年军事行动留下何种烂摊子？美式反恐为何越反越恐？
0: 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来聚焦印度版 S-400 导弹试射成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这一天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日，是韩国的光复节，是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日，也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
1: 然而在日本，这个本应反思战争历史、呼唤和平的纪念日，却由于右翼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而变了味儿。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拒绝反省，甚至还在活动开始前在会场外摇拜靖国神社，再次引发争议。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1945年8月15号正午12点，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接受美、中、英、苏四国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每到这一天，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去年这一天，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时隔13年使用了反省一词。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提及反省，反而不无自豪地声称，日本如今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日本阵亡将士宝贵的生命和一段充满艰辛的历史之上的，甚至毫不掩饰其再度干预世界局势的野心。
3: 日本は各国が
4: 日本可以在应对世界各地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在参加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之前，高市早苗还在会场外的停车场向着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按照神社参拜礼仪做出了二拜、二拍手、一拜的动作。高市身边人士说明称，这是向着靖国神社进行摇拜。当天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和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四名现任阁僚先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市早苗没有现身靖国神社，但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了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在担任日本首相之前，高市早苗曾经多次以日本国会议员、政府高官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去年高市早苗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曾经公开宣称，无论担任任何职务都会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不过自他从去年秋天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尚未向他的右翼支持者们兑现着已有着巨大争议的政治承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看来，高市如今摇拜靖国神社是一种试图左右逢源的选择。
5: 一方面呢，是他的这个知识群体，他必须要给这些人有所交代；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国首相呢，他呢又必须要面对，就是他这种行为就是给日本这个国家利益付出这个代价。那么这个情况，他就采取不参拜，但是呢，这种高调的这种摇拜，这种摇拜呢，就相当于也是给国内的一种政治表演，是否能够让这个国内他的这个右翼基本盘呢能够表示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就不会就是因为正式参拜呢而跟其他国家彻底闹翻。但是本质上呢，这种行为其实说明了日本呢，包括高市本人呢，根本就没有想过就是要解决这个历史认识的问题，那么只是迫于形势，暂时是相当于把矛盾呢推迟而已。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政治表演。
1: 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每一次日本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都会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周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右翼分子为何不顾世界历史大事，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战犯招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随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在8月15号上午步入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现任阁僚已经连续第7年在这个本应反省的日子出现在这里。与这一道貌岸然的拜鬼之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京街头有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6: 国家による儀礼追悼反対，
7: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2: 反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爱好和平人士。15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0: 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15号表示，对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韩国国防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防卫驻在官，就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抗议。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抹杀，而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集大成者。东京审判仅十几年后，1959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二战乙级和丙级战犯。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秘密纳为供奉对象。此事曝光后，迅速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谴责。神社方面非但未做调整，反而声称分祭战犯绝无可能。在靖国神社内设的战史陈列馆、游旧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内容比比皆是。将日本出兵中国描述成保护日本国民的正常之举，将卢沟桥事变爆发归因于中方挑衅，将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人说成是被歼灭的战败军人。从靖国神社内的荒唐叙事到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近年来日本右翼颠倒黑白的种种举动，已经让熟知真实历史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当地时间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盛大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年。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行动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满目疮痍。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15号当天，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
4: 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所有阿富汗人的看法。美国把阿富汗带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他们来到这里时说是为了发展阿富汗，但他们并没有发展阿富汗，反而给阿富汗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5: 美国人制造大量的耸人听闻的惨剧，他们制造的暴行，我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就以我来说，我就有9名亲人被美军杀害。
3: 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日前表示，阿富汗尼与美元的汇率从最高峰的130阿富汗尼兑换1美元稳定在了66至70阿富汗尼兑换1美元，但阿富汗社会在就业等问题上面临挑战。根据阿富汗经济部的数据，达到劳动就业年龄的人口占阿富汗总人口的49%，其中26%处于失业状态。由于大量国际援助终止、项目停摆，失业率正进一步上升。尽管美军撤离阿富汗已过去5年，但美军撤离后对阿富汗实施单边制裁，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数十亿美元海外资产，直接导致阿富汗外汇紧缺、经济恶化。尽管阿富汗官方多次要求美方归还相关资产，但美方一直拒绝归还。美国战争前后的种种做法引发阿富汗民众强烈不满。
6: 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正是我们用于国家建设、教育及各项公共事务的预算，此举对阿富汗人民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恶劣行径。
3: 阿富汗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长期金融制裁，这些来自美国的牵制极大限制了国际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对阿富汗的投资意愿。此外，布朗大学此前的一份报告显示，阿富汗战争导致超过4.6万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对此，有当地民众表示，这些伤亡中相当一部分是由美军的直接军事行动所造成的，美国也理应对这些受害者进行赔偿。
7: 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让无数人成为孤儿寡母，20年来他们没有做过任何值得称道的事，反而蓄意制造分裂、激化矛盾，造成大量死伤，对阿富汗人民施以严重的压迫。他们毁掉了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摧毁了我们的家园，美国也理应对此进行赔偿。
3: 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匆忙组织军队和公民撤离。2021年8月30日，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仓促撤离告终。 8月31日则被阿富汗官方设为外国军队

0: 撤离纪念日。
1: 此外，许多曾为美军效力的阿富汗人如今在美国处境维艰，而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频频落下的干涉之手也依旧没有带来许诺的和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自前方的观察。
2: 五年前喀布尔时刻的仓皇与混乱，至今仍是美国外交史上难以抹去的阴影。美国国防部
3: 是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

0: 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3: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2: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4: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5: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6: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5: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7: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8: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9: 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0: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12: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2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

0: 助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3: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5: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6: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8: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7: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9: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0: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1: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 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0: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2: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6: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3: 因为游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4: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13: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4: 开业1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5: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16: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7: 高飞
18: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17: 今非昔比啊。
19: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20: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9: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1: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9: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

0: 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2: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3: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2: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比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报道。
5: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6: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7: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5: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8: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2: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

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

0: 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

0: 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
3: 侧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侧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0: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
4: 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

0: 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1: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胜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2: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3: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4: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3: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

0: 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书记办公会议。李小青在乌兰三滩两镇调研督导工作，梁洪刚在靖远督导检查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11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在乌兰三滩两镇调研督导群众身边布政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布政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厚植为民情怀，扛牢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攻坚突破，持续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切实让人民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调研中，李小青先后来到乌兰镇西关、东关村和三滩镇中一村等地，通过听取介绍、查阅数据信息、座谈交流等方式，重点了解两镇村级三资管理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李小青强调，农村集体三资是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基础，要坚持问题、目标、结果导向，紧盯薄弱环节，补齐工作短板，强化监督监管，严防风险隐患，以专项整治实效推动三资管理更加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要着力提升干部管理专业能力，做实资产资源底数清查，推进资金使用全流程规范化、透明化，切实做到资产资源清楚、资金使用精准，要全面摸清家底，夯实基础工作，健全制度体系，加快构建各负其责的责任体系，全链条三资管理体系、专业培训体系，规范收支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完善乡村两级管理制度机制，确保三资管理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李小青强调，人民群众的每一次来访都寄托着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期盼，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心听民生，履职办实事，确保信访案件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要从政策、法律、情理等层面研究拿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举措办法，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依法依规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全面开展信访接案回头看工作，主动上手，专班推进，一抓到底，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把来访群众当亲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放下架子，沉下身子，与群众坐在一起分析问题，化解矛盾，解开心结。要充分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健全完善多渠道收集社情民意机制，真正把信访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县领导安清民、顾炳森、赵新科参加调研。
2: 8月7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全局，坚决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把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融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一谋划，切实增强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各项工作，努力营造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当前正是“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全县各级党组织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结合三抓三促行动， 聚焦强基础、育产业、惠民生等重点任务，齐心协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会议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7月30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立足我县发展实际，找准工作着力点，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围绕冶金、化工、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加快项目建设，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用心用情抓农业、惠民生，紧盯特色农产品沿链补链强链，做优做强蔬菜、枸杞等特色富民产业，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要坚守底线，抓安全、防风险，聚焦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12日，白银军分区大校副司令员梁洪刚一行在靖远县督导检查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县委常委、副县长柴立刚参加检查。体检现场，应征青年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秩序井然地进行内科、外科等项目检查。梁洪刚一行来到各个体检科室，仔细询问了

0: 体检设备配备和运行状况，详细了解体检项目开展、应征人数和兵员质量等情况。梁鸿刚强调，征兵工作事关国防和军队建设大局，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执行征兵政策标准，规范体检全流程各个环节，严把兵员身体关、素质关、纪律关。要突出高校毕业生征集重点，持续优化兵员结构，要落实好廉洁征兵各项要求，做到公开透明、阳光征兵，做好应征青年政策解读和服务保障，扎实有序推进政治考核、役前教育等后续工作，真正把思想过硬、身体素质优良、文化程度较高的优秀青年选送进部队。白银军分区动员处上校处长张海杰、县人武部上校部长何红参加检查。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妈妈，您下班了，快把鞋换了吧。
4: 宝贝儿，谢谢你。
5: 师傅，刚才在您这儿买鱼，您多找给我10块钱，我回家才发现，这不就给您送过来了。
6: 就10块钱，您还专门来送一趟。
5: 这么冷的天儿，你们卖鱼的也不容易，这不该是我的，我就一分钱都不应该拿呀。
7: 警察同志，我刚从车站出来的时候捡到一个钱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有证件，还有好多的现金，我想失主肯定很着急，我这就赶紧送过来了，请您帮忙找找失主。
8: 好的，请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7: 没事儿，不用了，您赶快找失主吧。
9: 弘扬美德善行，提升道德水平，做雄关好公民。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喂，
11: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10: 妈，我又不是小孩。
12: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3: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12: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晋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8: 这封建王朝做官和做爱，哎，它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都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你像做爱呢，它讲和谐，做官就不行了，官场上啊讲暗斗。做爱呢是面对面使劲儿，做官就得背后互相较劲儿。做爱得出一身热汗，做官挨批的时候不得冒冷汗吗？不过也有相同的地方，都有快乐的感觉，都得付出，都很累人呐，都怕失去，都不想下去，不下去呢 害怕得新冠肺炎。

哎，都想长久，还都有力不从心的时候。这要下去了，都想再干嘛呢？留恋在上边啊，舒服。这就说明都有相同的地方，也有。行了，咱还是闲话少叙，书归。上回书咱提到了这个推背图，在大宋朝也有一个版本的推背图，在民间是广泛的流传呐。这个推背图可就惹祸喽。这方腊一开始造反的时候，就利用了这推背图啊。他就说他有天命，哎，这个大宋朝到了节气了，该找我这个永乐皇帝要登基了。结果这势力发展大了，他就有些忘乎所以喽。一开始造反，口号都得打。你要不打为民的旗号，谁跟你卖命啊？后来的李自成不也喊出了"迎闯王，不纳粮"吗？不纳粮，你吃什么呢？那不扯呢吗？哪有不纳粮的？后来人家共产党成功了，靠什么成功的？人家兑现了打土豪分田地，斗倒地主把身翻，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家把土地真就分给农民了。他们那些造反的，包括李闯王，还有这个方腊，他们把土地分给农民了吗？啊，那不扯呢吗？但是一开始得骗农民呐，你不骗他，他能把脑袋憋在裤腰眼里边跟你干吗？是不是？你这一骗，这农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来了精神头了，跟着你舞刀一下子就反喽。这一反呐，他受益呀。这样一来呀，这一下子可好，这个方腊呀就有点捂着不住了。怎么说呢？这些人呐，仗着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政权了，手里边又有武器，这丑陋的本质全都暴露出来喽。见到美女就强行非礼，见了钱就抢，见了东西就要，就开始了胡作非为，大肆的收杀掠夺呀，把江南好多富裕的地区弄得是乌烟瘴气呀，那可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老百姓一看，哎呀，这是什么军呐？这简直就是恶匪一样啊。结果这百姓流离失所，四外的逃难呐。这些起义军呐，就不管这些了，抢完了女人就杀男人呐。呵，把这当地的百姓逼得是无家可归呀。他们这一闹腾啊，老百姓就想念朱冕了。这朱冕就可恶，他们比朱冕呐可恶多少倍呀。这百姓可就遭了殃了。据历史上记载呀，被他们这些起义军迫害致死的平民百姓，这数量就有200多万人呐。被他们强掳的妇女那都不计其数喽。有的妇女她不堪凌辱，被逼得投河的上吊的不计其数，那状态更加的残忍喽。据说有一些妇女啊，被他们扒光了衣服轮番的凌辱啊，这些女人觉得没脸活在世上了，被逼得跳崖了。还有一些啊，上树林子找个树杈自尽喽。那惨状啊，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啊。好多黎民百姓被方腊的起义军逼的是家破人亡啊。老百姓怨声载道，可敢怒不敢言呐。用一句话概括，那可真是苦不堪言呐。这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就怀念大宋国的那些制度了。起码来讲，在大宋国的统治之下，尽管有贪污腐败的官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那些贪腐的干部，可必定还有一些什么衙门呐。这当地的衙门守土安民也是他们的职责呀。可是这起义军一过来，他们立了衙门，这回这衙门呐，比大宋国的衙门

太残暴啊，大宋衙门在公开的场合还得维持老百姓的利益啊，他们也得打着为民的幌子，不管是幌子也好啊，牌子也好，他总比方腊政权强啊。这老百姓心里边也有一杆秤，一合计，哎呀，还是大宋朝的衙门比方腊的衙门好。要这么看呢，就人江南的百姓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大好尽快的把我们从水深火热当中解。这老百姓啊，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大宋军赶快杀过来。宋江卢俊义他们领着梁山军奉皇上的旨意，真就这消息就传开喽。宋江和卢俊义的兵马是水陆并进，浩浩荡荡就开拔到扬州城了。这扬州城啊，在长江的北岸，中华大地这万里长江啊，那可是一条黄金水道啊。这长江总称为长江，流到各个地段啊，这叫法也就不一样了。你像长江的上游啊，被称为什么通天河呀、金沙江啊，在宜宾和宜昌之间呢，就改为川江了，还被称为京江。到下游呢，又被称为扬子江。到安徽地段呢，又被称为楚江，还有的称为横江。那么到了九江这一带呢，又被称为浔阳江了。反正啊，这叫法很多，不过总称呼为长江。这道长江天险就把中原大地一劈两半了。过去这中华大地南北的界限在哪儿呢？在淮河秦岭为分界线，当今呢就把长江作为南北的分界线了。行了，既然这样啊，咱就知道了这江南的方腊已经占据了好多的州衙府县了。宋江的大队人马到了扬州以后，隔江相望，被方腊占领的地方当年叫润州，润州就是现在的镇江。这镇江也被称为南徐，有南徐就得有北徐啊，北徐就是。行了，咱闲话少叙，书归正传。当大宋的梁山军到了扬州城，这扬州城衙门的官员可高兴坏了，哎呀，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把大宋军盼来了。这些官员为什么这么盼望大宋的军队啊？他们也知道这方腊将来这势力一扩展，往江北一杀过来，最倒霉的就是扬州。他们担心守不住扬州啊，就在他们着急的时候，宋江的人马到了，他们怎么能不高兴呢？哎呀，这个热情劲就甭。大宋朝的扬州知府姓钱，叫钱伯钧呢。这钱伯钧原来祖籍也是江南，江南在三国时期啊属于在大宋的初年，这吴王就姓钱，这个钱伯钧呢也是吴王的子孙。这个钱伯钧在大宋朝他也是饱读诗书的文官，咱们前文书也介绍了，大宋朝是重文轻武，这文职官员到了武官面前都是耀武扬威啊，趾高气扬。你像那个小李广花荣，尽管武功高强，可是他只能当副职在，那个正职在是人家刘职在。刘职在他是个文官呐，可今儿个呀，这吴王见到宋江的这些将领，这可就来了180度大转弯啊！哎呀，这个热情劲就甭提，让手下的这些官员赶快给宋江手下的兵马呀安排地方，都得好好休息休息，马上要打仗了。他又亲自安排伙食班子大摆宴，好热情的款待款待宋江他们这些首领啊。到了关键的时候，他是心里有数啊，保卫国家还得靠这些武将啊。他领着手下的官员对宋江他们这些武将这么热情这么客气，使得宋江和卢俊义他们呢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他特意
安排妥

0: 支班子，为宋江手下这些个大大小小的战将摆了十好几桌子酒席呀、啊，大坛子酒，论方的肉，活蹦乱跳的长江大鲤鱼，除了清炖就是红烧，酒是可劲儿喝，屉里的馒头，盆里的饭可劲儿吃，十八大碗菜是管吃管添。哎呀，这些个将领一看这伙食可真不错，好，这李逵、鲁智深、武松他们可高兴坏了。哎呀，这伙食比咱水泊梁山还好，这是请来的好厨师啊，咱们水泊梁山呐没有这么好的厨师。来吧，梁山好汉好喝酒的比比皆是，这些人呐大碗酒是大口肉啊，喝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再说这钱知府啊，为宋江、卢俊义、吴用单独还备了一席更好的酒席，这个钱知府是亲自把盏，频频的举杯呀。他们是一边喝一边得聊，宋江也得了解了解敌情啊。这扬州江那边就是方腊占领的润州，他得了解了解润州的情况啊。他们一边喝一边就唠起来了，吴军师就把这话茬提起来了。钱知府啊，我想问一问对方这守将是何人呢？哎呀，吴军师啊，这事儿我得跟你们说，对方的守将姓吕，叫吕师囊啊。这个吕师囊可不简单啊，他不光诡计多端，他是方腊手下的枢密使，他还统领十二员战将啊。这十二员战将个个凶猛异常啊。请问钱知府，这吕师囊他的布防情况你们了不了解一些呀？哎呀，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就不多呀。前些日子他们要攻打扬州，后来张昭讨领着兵马到了长江沿岸，他们就开始做防守的准备。这回你们梁山的兵马一开拔过来，我估计啊他们也听到风了，具体怎么布防的咱们还不了解情况。要想了解了解他布防的情况，最好应该派人先去打探一番呢。你还真别说，这个钱知府啊还懂点军事常识，双方打仗得互相探听情报啊。你可别小看这情报啊，往往有的时候这双方打仗如果探听点对方的情报，那都很有价值啊。要不怎么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呢？不就是打这儿来的吗？你得了解对方的情况啊，不了解对方的情况怎么跟对方打仗啊？要想探听对方的情况必须得派人去侦查一番。哎呀，宋江一合计，这得怎么办呢？派谁去合适呢？卢俊义想了一会儿，钱知府啊，咱们大宋国的军马已经到了你扬州城了，要想剿灭方腊必须得拔下润州这颗钉子。宋头领啊，我有个想法，咱们派小旋风柴进带着张顺打扮打扮化化妆，让张顺呐当成一个小书童，让小旋风柴进呐当一个公子哥，到江对面的润州去打探一下消息，你看如何呀？宋江看看卢俊义，卢员外你看这办行不行？
1: 太好了，这小旋风柴进呐人家是富家子弟官二代呀，大周皇上的后代呀，
0: 琴棋书画吹打弹拉样样精通，人家还见过世面。再说江南有些名门望族跟他们老柴家都有血缘关系啊，到那儿真要碰到他老柴家原来的那些亲朋好友，那就更好了，能把方腊的底都掏出来呀。吴用听到这儿也笑了，不过呀要想这个事儿做得天衣无缝，我还有个想法。钱知府啊，能不能给我们找个向导啊，也就是领道的

首先这个人呢得了解这江面江岸的情况，尤其是地形地貌都得了如指掌啊。因为这长江到了这一带呀，它就叫扬子江了。这扬子江两岸有很多特殊的地形，就说长江这江南江北江东江西，那就有好几个城。

0: 的尾，一个山呢站着吴国的头，一边是淮东的扬州，一边是浙西的润州。这就说明这个地势很复杂，没有向导恐怕他们容易走错了路啊。这知府一听找向导，这得全力的帮着想办法了。人家梁山军是保护咱们来了，赶快派一些官员呐到底下找向导去。把向导找来之后啊，还得安排一条船，得拉他们过去啊。这钱知府马上派人就找了两翻车打雾的时候呢，来来来，赶快到这儿来歇歇脚吧。张顺啪啪啪拍了几声巴掌，他们三个跟着就进来了。这些人进来以后很客气啊，再说财大官人人家也是见过世面，一看这个老太婆啊心地很善良，从怀里边拿出来20两银子，大妈呀，给您添麻烦了，这是一点小意思。哎呀，那可多谢谢了。老太婆心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把这炕也收拾出来了。那你们呢就在这儿歇着吧，一会儿天就亮了，可能你们一晚上没睡觉了，我给你们烧火做饭去，做好了饭呢你们吃完饭好好休息休息吧，睡熟了觉再修船吧。住在我这儿啊可舒静了。看来这个老夫人心地还挺善良，一边说着话一边给他们烧火做饭。张顺一看，好，这可是个好机会，现在啊天已经快亮了，我们几个在这儿啊先休息休息，一会儿等雾散了，我偷着一个人出去观察观察周围的情况，一旦我抓住机会我就能下手。这个张顺呐，还真有主意。你还真别说，时间不长，这个老太婆把饭也做好了，他们吃完了饭躺那就休息了。张顺不能休息啊，他到外边一看，哦，这金山的情景就呈现在他眼前了。他往江心这一瞧，就见一只大帆船冲着他们这岸边呐就划过来了。他悄悄的跟柴大官人一交代，咱们呢这么这么这么办，我呀去去就来。张顺这回可要露一露自己水下的功底喽。他在岸上这一个猛子蹭蹭就扎入江里喽。他直接冲着对面这条船就在水里头啊游过去了。张顺的水性咱在前文书已经说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讲了。那水上水下的功夫十分了得，尤其是水下的功夫，那李逵你看那么大的本事，见了张顺都得规规矩矩的。张顺逮着机会就灌他个宝啊，这回张顺呢可要发挥自己的潜能了。他在水底下冲着那条船儿就游过去了。当他游到这只船的船底的时候啊，他悄悄的从船的旁边一翻身就上了船了。这条船还真有两个南军的水兵，这两个南军的士兵啊根本就没合计这江里边有一个人，冲的一下子窜到船上来了，把他俩吓了一跳啊。还没等他俩缓过神来呢，张顺也够狠的了，这手法也快呀，他把这妞儿尖刀从裤腿子里大呼，让我们赶快把粮食给你们送过来呀。这吕师囊听人这一汇报，他一想不对劲儿，这里边啊肯定有诈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牛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

0: 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吕师囊不愧是当枢密使啊，这脑袋一点都不白给呀、啊、他不善酒力啊，怎么能喝多呢？这里边是不是有问题啊？万一要是大宋军打着宋粮的旗号，呼呼咧咧的这么多人都进到润州城里边来，我的润州城一旦把他们放进来，他们和宋军要是一伙的，来个里应外合，我的运州城可就保不住了。可眼下我的军兵缺粮草啊，要是把他们拒之城外，我这军兵吃什么呢？啊，可要把他们放进来，万一出点差错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下了一道令，让这些粮船和这几千军兵都在船上听令，只准许陈毅和陈泰两个公子哥上岸进城，其他人听令。吕大人的令就传下去了，守城门的就喊起来了，船上的人听好了，我们吕大人有命，只准许陈家的两个公子进到城里来，余下的人把船都拴好，在江下的兵马他跟卢俊义已经做好了安排了。他这回啊，作为正先锋，带领军师吴用，还有扑天雕李应、大刀关胜、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金枪将徐宁、美髯公朱仝、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九龙史进、黑旋风李逵、神行太保戴宗，再加上镇三山红信、并御史孙立、景穆宣、郝思文、丑骏马宣战、百胜将韩涛、天目将彭起、混世魔王樊瑞、铁笛仙马林、锦毛虎燕顺、巴比哪吒项冲、飞天大圣李衮、丧门神鲍旭、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这两口子得挨着，还有锦豹子杨林、金眼镖师恩、鬼脸杜兴、毛头星孔明、毒火星孔亮、轰天雷凌震、铁臂膊蔡福、一枝花蔡静、锦毛犬段景柱、通臂猿侯健、神算子蒋静、仙刀神玉宝寺铁面孔目裴宣，剩下那些个将领啊，都被卢员外给带走了。那里边这几位上将也了不得，有小旋风柴进、豹子头林冲、双枪将董平、双鞭呼延灼、急先锋索超、梅哲蓝穆红、并关索杨雄、插翅虎雷横、两头蛇谢真、双尾蛇谢宝、梅雨剑张青、赤发鬼刘唐、浪子燕青啊，这燕青得跟着主人呢。后边还有什么圣水将单廷圭、神火将魏定国、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胜、魔云金翅欧鹏、火眼说你

0: 飞，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并大虫薛勇，摸着天杜迁，还有小遮拦暮春，出林龙周润，独角龙周渊，催命判官李立，青眼彪李云，石将军石勇，汉帝忽立朱贵，笑面虎朱富，小尉迟孙新，母的从顾的嫂，菜园子张青，这两口子也得挨着，还有母夜叉孙二娘，白面郎君郑天寿，金钱豹子汤龙，操刀鬼曹正，白日鼠白胜，花象虎公望，中介虎丁德孙，火山坡王定六，古上早石谦儿，这水军头领也得落实落实啊。这时候就是拼命三郎石秀，混江龙李俊，传火张衡，浪里白条张顺，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儿，出洞蛟童威，翻江慎童猛，玉翻干孟康，讲水浒故事也好，征司寇也好，讲到这儿啊，就得把这些英雄好汉的名字都得挨盘的叨叨了。为什么呢？后来陆陆续续的就得减员了。前几次战役也好，征讨也好，基本上这水泊梁山的将领有受伤的可都没挂呀。这回打江南的方腊，这不是吗？来不来就挂了仨了。这水军呐，得顺着长江，配合这两员战将，做好攻城的准备呀。再说这吕师囊领着六个统治官，退到常州，死死的要守住这常州啊。这常州原来的统治官叫钱振鹏，手下有两名副将，一个是晋陵县人，姓金叫金明杰，另一个统治官姓许叫许定。这个许定他可是钱振鹏的心腹爱将。这个钱振鹏原来是清溪县人，他在清溪县呢原来是个都头，后来方腊造反，他跟了方腊了，为方腊攻城掠地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后来方腊就任命这个钱振鹏为常州制止使，也就是节度使，但是他得听枢密使的调遣。这回枢密使失败了，丢了润州，退到常州了，他得赶快领着守元这两个统治官得出城迎接呀。当他把这枢密使大人迎进了常州城，他是摆酒款待，先给枢密使大人压压惊，然后呢就得跟枢密使大人商量商量退敌之计呀。就在他们研究退敌之计的时候，宋江这边人马已经攻上来了。这回宋江安排的人马那可真不简单，为首一员大将就是关胜，后边还有十员大将呢。这十个人更了不得，秦明、徐宁、黄信、孙立、郝思文、宣战、韩涛、彭琦、马林、燕顺，加在一块有十一员大将，带领3000军马就来到常州城下了。来到常州城下是摇旗呐喊，城里的守将一看，哎呀，宋军来势汹汹啊，想办法退敌呀。就在他们研究退敌的时候，这六个统治官可不简单呐。这六个统治官一个比一个厉害，都是身经百战。这六个统治官，一个是英明张进仁、赵毅、沈辩、高可立、范畴，这几员大将带着5000人马，哗啦啦啦就把城门打了开了，放下吊桥。钱振鹏使了一口泼风大刀，骑在一匹 卷毛赤兔马，他是一马当先。哎呀，关胜一看来势好凶啊，别等了，赶快做好迎敌的准备吧。这迎敌两员战将就交起手来了。关胜也没想到这钱振鹏的泼风大刀怎么这么厉害呀、啊、关胜这大刀就够厉害的了，可没想到这回啊碰见这泼风大刀，两口大刀这一绞杀起来，那可真是天昏地暗呐、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2: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3: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2: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4: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3: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5: 北京时间21: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研究主管马克萨德说，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科威特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赛义夫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当地时间16号，伊朗陆军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仅6天，总票房已超8亿元，并已连续3天单日票房超1元。快速升至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半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曼玉直落4局战胜蒯曼晋级决赛，王曼玉将和王艺迪争夺冠军，中国队提前将女单冠亚军收入囊中。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

海将有两个台风生成。至于气温，下周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闷热天气也会逐渐向北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很多地方高温将有所增多。即便最高气温达不到高温的标准，但普遍也能有3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左右，天气会比较闷热，属于隐形高温，多地体感温度可能超40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这个暑假自驾旅行市场持续升温，而一种特别的出行方式正在从小众快速破圈走进了大众视野，就是床车旅行。不管是西北的网红公路、沿海的观景大道，还是夜间的高速服务区，您可能都会见过这样的场面，就是一辆 SUV 或者 MPV 放到后排座椅，铺成床铺，车尾支起了小桌板，用车载的外放电功能来煮茶做饭。白天是通勤代步的家用车，入夜了就变成了能住能歇的移动小单间。前面说的是一个感受，从数据上也同样印证了这股热潮的量级。2025年国内宿营车上牌量同比增长了 85%， 而数量更为庞大的是普通家用车改造成床车的车主群体。和早年大家印象里穷游凑合的床车不一样，这轮的热潮它的核心推力来自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迭代。外放电、车载长效供电等功能直接重构了自驾旅行的边界。但是热潮之下，疑问也随之而来，我们真的可以自己手搓出一台床车吗？车体的结构能不能变？私自加装电路有没有安全隐患？路上的充电补给、停车配套又能不能够接住这一波爆发式增长的需求？今天我们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我们来从技术原理、合规边界到产业配套，来把床车旅行这件事情聊透。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这两天听床车这个词儿哈，听得比较多啊，甚至在很多的平台上都有刷屏的迹象。给大家先来说说吧，这个床车是个啥车？它和房车还有露营车，就是这个类似的概念怎么来区分呢？
1: 其实是这样哈，我们的这个国家标准里面，对汽车的分类是没有床车这个概念的。
0: 这个是大家造出来的概念。
1: 造出来的词，其实旅居车，它是属于专用车的一个范畴。我们常见的这种，你可以管它叫宿营车啊，但是更比较正规的叫法叫旅居车。它分两种，一种是自走式的，就说白了，车和房子是一体的。
0: 就是带动力的这个。
1: 对，还有一种呢是挂车，
0: 就是本身不带动力，需要车头把它牵引的这个。
1: 是的，是的，就是这么两类。所谓床车呢，就是大伙儿一个比较形象的叫法，就是说这个车呢能睡觉啊。
0: 是。我们稍微严谨一点的应该叫旅居车啊，
1: 对，
0: 有能够自动的，同时呢还有这个需要牵引的，这两种的分类。但是今年暑期自驾圈里面，你要是说这个热门选择的话，那恐怕就是开新能源睡车里这么一个选项。而且数据也显示了，就是类似这种旅居车啊销量大涨。很多人说呢，这一次的所谓床车它的热潮本质上是新能源车给带火的。先向您求证一下，这个事情是不是果真如此？就是和早些年，你看燃油车时代也曾经有过类似这种旅居车呀，开车出去玩啊，能够睡在车上，这也有，但是好像那个时候没火。这次火真的就是因为新能源车给带火的吗？
1: 我觉得有关系，不能说彻底的是由它带火了，真正我觉得它内在的原因

0: 啊，从整个市场的层面来看，还是整个文旅产业的一个高速发展，还有各地的自驾游，尤其是旅游的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啊，催生了大家自驾游的这样一个动力，啊，新能源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又给它添了一把火。因为为什么呢？过去我们如果是开燃油车，它这种旅居车的自带的储能，就是说电池，有限，到不了十几二十度电。关键是它自带的这个电源，用完了之后充电，就是个问题。
1: 是。
0: 但是现在新能源车本身，我们就以这个插混或者增程，因为这两种车呢，它能更适应几百公里以上的这种长途的旅行嘛，所以它的电池本身就已经有40度以上，有的甚至是60度的大电池，这个就为车上大量的用电设备提供了这样一个物质基础。再有一个，这种车呢，它可以在服务区充电，同时行驶过程中也可以靠能量回收和发动机的富余的动力为它充电，所以可以经常性的保证电池呢处于一个满电的状态。这么着我们可以算一下，即使按最小的40度电池来算，一个2匹的空调，它只有每小时的耗电量只有1.5千瓦，那40度电够转它几天几夜的。
1: 是，这要搁到原来的燃油车上，我们开空调那是有很多场景限制的。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狭小的车库当中，我们就不能够用这个空调长时间的在那儿停车待机的状态，但是改到了新能源这儿，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电的电池储能的能力比燃油车要大出很多，像刚才我们算了一笔账哈，就是这甚至我们充一块不是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车的电池，我们就可以甚至在车里面待上好几天。啊，用上凉快的，或者是冬天的时候用上热的空调，而当然冬天要更费一点哈。但是这种场景的这种升级，确实是新能源车带给大家的。
0: 是的，是的。还有包括像什么电磁炉，
1: 对
0: 啊，电烤炉
1: 啊，
0: 微波炉，甚至稍微讲究一点的，如果给排水设施能跟得上的话，洗衣机也不是不行。
1: 这个听说的不太多，
0: 有，还真有
1: 啊。
0: 尤其是现在已经登峰造极了，我们想的那个旅居车可能都是小车改装的，但是现在真正的完善的就居住条件最好的是用10米到12米级的旅游大巴，然后注册成专用车啊。注意啊，虽然这么多座位数，以前至少是40-50个座吧，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的这么大个的车上，车门上喷着准乘3人准乘5人，而且这个是非营运的，是自家用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你像现在的话大家大多数拿的是 C1 本，那以后会不会引起一轮新的这种让自己能够开 B 啊 A 啊这样的一个考新本，就是在这个自己原本的基础上增加的这么一个考试？
0: 已经开始了。
1: 已经开始了
0: 啊。尤其是这个A1 太夸张了啊，B1 就是尤其是、
1: 就刚才您说这大型的车，那不是得 A1 才能开吗？
0: 但是是这样，如果是6米级的，六米以下，或者是19座以下，B1 是可以开的，其实6米级的车，我觉得作为居家旅行，这个尺寸已经够用了。
1: 是，我们不一定非要带着31厅出去旅行啊。
0: 而且那种大车呢，基本都是请司机来开的啊。
1: 是，但是说的是挺热闹的啊，大家感觉把家直接拉出去了。然后我们想要去那儿玩的话，这个自由度也变得很高。同时用电呢也比原来方便了很多。但是我们就从电这个角度来说哈，外放电这个功能，这个技术具体解决了以前床车的哪些痛点？比如说以前我们提到了说空调不敢长时间开，可能考虑到它的尾气的问题啊，还同时也考虑到它电池大小的问题。现在不一样了，好像有了这个外放电功能之后，我们可以去用它来做饭烧水。那这个是功能是可以这么用，但是对于车辆电池的这种伤害，或者说潜在伤害的风险，是不是也会比原来大出很多？
0: 没问题。

0: 题。首先一个，外放电它一样要经过电池管理系统。
1: 嗯，
0: 当电量低于30%的时候，外放电功能自动停止。
1: 嗯，
0: 所以不可能出现过放的问题。再有一个，你觉得空调、电磁炉、微波炉，
1: 嗯，
0: 耗电量很大，但是它都是功率是个位数千瓦级的。
1: 嗯嗯，
0: 和这个车上面的驱动电机动不动就几十个千瓦甚至100多千瓦的这种功率需求来看，就是个毛毛雨。
1: 是
0: 我们家用电器没有那么大的功率，所以既不会造成电池的过热，也不会造成过放电。
1: 嗯
0: 啊，而且可以用很长时间。
1: 嗯，的确哈，我们在开新能源车的时候，有一些可以显示实时数据。我们看到那一脚电门要是真的踩深了的话，真的能踩到上百。
0: 是的
1: 啊，然后这样的话，瞬间电流也会很大，所以确实是有，升温啊或者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再纵观一下，我们把这个电器带到车上去使用，都是个位数的千瓦级，所以加在一起的话，可能也不如这一脚电门踩下去
0: 是
1: 产生的电流更大。
0: 是的，是的，这块可以完全放心，因为车上面尤其是正规的汽车，而不是自己加装的储能电池，它的整个电池的 BMS 管理系统是非常完善的，无论是电管理还是热管理。
1: 嗯，
0: 况且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好多宿营车的宿营基地，还提供外接的电源。
1: 嗯，是。但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 BMS， 我们好像是在这个车辆电池管理系统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好像才会经常提及它。但其实是在任何场景下，只要是在这个车上，都是使用 BMS 这个电池。
0: 这么说吧，即使你锁车走人，上楼睡觉去了，
1: 它其实还在工作。
0: 它可以不开哨兵模式，但是 BMS 是一直在开着的，而且数据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往后台上传一次。这么着，一个是确保动力电池的随时随刻的安全，而且 BMS 是这个样子，如果在停放期间电池出现了异常，它可以绕过点火开关，直接启动冷却水泵和冷却风扇。
1: 哦，它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0: 是
1: 安全级别的。
0: 是的，所以这个完全大伙儿没必要那个担心它的这个安全问题。
1: 大家不用担心啊，其实这个车企也都早考虑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发现啊，除了外放电，很多的汽车的技术升级是在悄悄推进的啊，比如说有的这个厂家他就原厂支持座椅纯平放倒自带露营模式。你看这个好像说车企在设计这款车的时候他就已经考虑到了床车需求，那是不是说有很多的车企已经在主动的适配这样的需求，而且做的也已经不错了？
0: 实际上我们看去年啊，包括就这两年新出的好多车型，尤其是大伙关注一个细分的车型，就是中大型以上的 MPV。它的座椅支持旋转、放倒，然后折叠下沉，形成超大的一个纯平地板。还有的车呢，在随车的不管是选购价还是赠品里面，包括充气床垫。就是当你可以选择把座椅放倒，也可以把座椅全部推到前面去，就跟货车一样一个纯平的地板。这会儿把充气床垫推上去，
1: 这和 MPV 原本的属性也有直接关系，它本来最早可能就出于货车，所以现在把后面弄出这么一大个平板来，对于它来说并不困难。
0: 对，尤其是现在那个像那个 C2P就是电池一体化，不像早期的电车一样后面会出现一个台阶或者鼓包，
1: 是
0: 现在已经完全纯平地板了。
1: 但是这咱们说是一个题外话哈，就是今年也有车企曾经在推出 SUV 的时候说 MPV 这个车型呢可能逐渐的就要被 SUV 取代了啊，当然咱们不置可否这个事情哈，但是是不是从这个整体的趋势上来看，确实这两种车它的这种越界或者说这种跨界的这种感觉会越来越明显，它有一种取代的可能性吗？
0: 其实更多的是融合，
1: 融合
0: 而不是取代。要再说的准确一点吧，可能好多 MPV 它会往宜商宜家的方向上去发展。就是既可以作为家用啊，也可以用

0: 一些商用的用途啊，比如载货，
1: 是
0: 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SUV， 你看不论是造型还是功能，很多地方都在向 MPV 靠拢。
1: 对，有很多的这种超大型的 SUV， 它已经做成了三排，六座也好，七座也好，它和 MPV 的基础功能是叠加在一起的。
0: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挡风玻璃和发动机盖的这夹角。但是我再说另一个事情，好多小型的纯电的轿车，它和 SUV 的差别也在缩小，好多车
1: 以后这些分类会不会都逐渐的融合在一起呢？
0: 其实以后呢，还是根据用户的需求出现一些更多的跨界的车，这个会比较多。那你说1.5-1.6米的小型轿车，你说它是算轿车还算 SUV？ 还有的轿车一边是平开门，一边是推拉门，你说它算 MPV 还是算？
1: 这要在过去都不好分类啊。是，
0: 其实国标里头也没有对这个分类，只有小型汽车、小型载客汽车，只有这样的一个分类。你说的这些都是商品名，
1: 对啊，就是企业告诉你这个概念，而且告诉您很久了，所以你就产生了像 MPV、SUV 这样的概念。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以后呢，他们可能就是会归于，比如说家庭用、出行用啊等等的一些专门用途的这种车型，它会越来越明显，而不一定是三个字母告诉你这是一台什么车了哈。那我们在提到这个 SUV 也好 MPV 也好的，就很多人觉得这个车型已经非常的宽广了，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家庭了，它甚至是一个移动单间，也不像以前了，以前出去的话，出门人稍多点的话，那就是吃苦啊，因为大家挤在后排坐的也很不舒服。那从技术的体验来看，现在的所谓床车，它真的可以达到那种基础住宿的舒适度吗？就是它的体验边界到底在哪儿？就是是不是还有一些场景，你想要去替代一下我去酒店啊，或者是民宿啊，它还是不太可能的呢？
0: 这个怎么说呢？首先一个从纯的居住体验上来说，那个床车也好，房车也好，它终归是在移动空间里面打造的一个住宿空间，它不可能和固定式的住宅的舒适度和宽敞的空间同日而语，这是一定的。但是好多人呢，追求的就是这样一个调调，好玩啊，
1: 是
0: 觉得这个平常是个车，到晚上就是一个可以居住的空间。但是还有一个事情，大伙儿出行的时候最好清点一下人数。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从乘坐的角度来讲，一个六座七座的一个 MPV， 那坐着的时候是非常宽敞舒适的，没问题吧？但是当它的座椅展平之后，同样多的人想每个人都有充足的睡眠空间，这就不可能了，
1: 对，
0: 这就做不到了，所以还要有人住车上，有人去住酒店。
1: 对，这事情吧，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如果选择了这样的旅行方式，那说明我们是非常享受这种旅行方式的。如果说我们要是开着一台车出去，然后我就哎呀，每次睡在车里面，无论我铺得多舒服，我都不得劲儿，那这个旅行它肯定好不了。那我们还可能去住酒店、住民宿。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说，是非常享受这种感觉的，我们可以在车里面去享受一个相对就是自我的一个空间，然后呢，甚至是享受某种携带着便携的家的感觉出行。如果你享受这个的话，那么这次行程会非常美好。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希望它不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网红现象，就是大家说，哎，这个事情挺好，今年的暑假我们这么做，明年我们就忘了这个事儿。我们还是希望它可以长久的发展，作为床车这个概念可以持续的更久一些，而不是一个，像昙花一现的这种感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刚才说到了哈，难怪这个床车它能够从一个小众的爱好逐渐进入到大众视野当中。说到底哈，不是大家突然就爱上了将就一下睡在车里这个感觉，而是说新的

0: 今年技术实实在在地降低了旅居的门槛，提升了出行的体验。曾经不敢想的整夜空调、户外自由用电，哎，现在一台车摆在你身边，就可以基本实现了。但是体验升级的同时，很多想尝试的听众心里可能还有一个结没有解开，就是座椅能不能拆，副电瓶能不能加，我自己去动手改装的话，会不会上路就被罚？那这些合规与安全的红线，咱们还是得给大家理清楚。继续有请李阳。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咱们先说一下拆座这个事儿。
0: 拆座行不行？
1: 因为好多人开这个轻型客车，咱们说主要是轻型客车而不是小型客车，因为小型客车它的座椅的变化方式都是出厂设定，不管是旋转还是折叠还是放倒，这个都是原厂设计的，所以我们正常的使用原厂的这些座椅的灵活布局功能是完全不会被罚的，这是一定的。比如说我们把座椅都推到前头去，座椅放倒，后头一纯平的地板铺上，
0: 这车就这么是个给设计的。
1: 对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关键问题在于六字头的轻型客车。轻型客车我们国内有很多的国家标准要求座椅是不可以拆卸啊，甚至有的座椅要做成固定的，不可以折叠。为什么有这些规定呢？主要是为了防止客货混装，还有为了防止超员超载，还有的就是为了防止私自的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和用途，因为这些都是道路交通安全的非常大的一个隐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车好多是不是作为家庭的自用的非营运的车辆来使用的，好多是营运车辆。大伙儿都知道我们对营运车辆的监管历来都是非常严格的，因为涉及到公共的安全而不是仅自己一家人的这个安全，所以说轻型客车不可以拆座。唯一的合法的做法就是也最靠谱的，这个车出厂的合格证上写的就是旅居车或者宿营车，它是五字头的，是专用车。那么这个车上的一切的设施只要你自己不乱改，那一定是合规的，而且不会被处罚。这块跟大伙儿厘清一下。
0: 刚才说拆座椅的事情，那我们加副电瓶呢？
1: 加副电瓶的这个事情呢，首先加移动储能这件事情呢不牵扯到非法改装。因为我们加的不是用于车辆行驶系统的动力电池，这个是不可以改的。因为车上说几十度就是几十度啊，这个而且它随便的接入原车的高压系统，这个本身呢
0: 风险很大。
1: 先不说先不说警察叔叔管不管，你先想想对得起自己对不起。因为这个
0: 毕竟可能这样出行都是拉的是家人哈。
1: 是啊，这个首先我觉得但凡有点责任心的自己都不能这么干，所以一定是车上面的高压电气系统和宿营居住用的220伏的这套交流电一定是物理隔离的。这首先是一条红线。再有一个，你采购的这套储能的电池一定是要带3C 认证的。而且是一定要找专业的电工来施工，因为这里面但凡达到220伏的电压，就除了防火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防触电。这个汽车呀，我跟大伙儿讲一下，汽车呢它上面的220是没有保护接地线的，因为四条轮胎和地面是绝缘的，
0: 就相当于都是两口的插头。
1: 对的，我就问你，这个保护接地这条线往哪儿接？您总不能在车后头拖一根铁链子吧？
0: 那这个如果是停车状态下，应该可行。
1: 那你下车再去打一个钢签子往地上。
0: 对，绝大多数场景下这是不行的哈。
1: 那么好，对车辆的整个电气的绝缘系统还有保护装置，就是我们说的防触电防漏电的保护开关，就要求就特别高。而且对于整个给这套系统施工的这个电工师傅的整个 的专业技术，也是一个考验。
0: 就是啊，我们说。

0: 这个加装副电瓶哈，它还是要和动力系统的那套完全的分开。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我们上周也曾经说过，就是现在有这种一度电、两度电甚至三度电的这个便携式的移动电源，
1: 嗯，
0: 我们带上它完全可以满足220伏的需求，同时它的安全性应该也是比你自己去改装要高出很多的。所以说是不是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如果我们要去加我们日常用电的这一部分的话，是鼓励大家用这种方式，而不是说我们在车上直接改。
1: 嗯，一般就是五度电，最多十度电。
0: 嗯，
1: 如果是十度电，有个大几十公斤啊，自己有一个小推车，就能推到车上，把它安放好就可以了。这么着，
0: 十度电的现在都不常见，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到四度电基本上顶
1: 了。五度电有的，其实五度电已经够这空调开半宿了。
0: 的确，
1: 啊，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要考虑一下啊。未雨绸缪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又没有必要带那么多的电然后上路啊。有的时候是人也多，然后觉得没准哪儿就用上了，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半路补能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在很多地方我们也是可以给它来补电的。
1: 是的
0: 啊，比如说我们在酒店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场合可以给它补上电，那么第二天用起来也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带那么多的电上路。那咱们很多人担心的是这个用电安全啊，私自加装这个副电瓶啊，改装车内电路啊，其实这些要是具体说他们的安全隐患的话，嗯，肯定都是存在着安全隐患的。我们不妨去给他排列一下，就是看看哪些是坚决不能动，动了就肯定要出问题的。然后这也是嘱咐大家哈，就是在这个我们要把车变成一台床车的，当然这床车带引号啊，就是我们需要特别谨慎的一些点，李老师给大家说说。
1: 首先一点哈，就是储能电池和动力电池的物理隔离，尽量不永久性的接入原车电路，而是把它接入一个单独的一个发电供电，组成一个小的车上的用电系统，
0: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别改车上电路，您带一块移动电源比这个要好。
1: 对，或者即使是你装在车上面的这个储能电池，也是通过外接的充电口，或者呢，您麻烦点，您下车把它插在车上面的那个取电口上，为它来充电。
0: 嗯，
1: 好多人都是希望能够发动机只要一转，就能为它充电。
0: 嗯
1: 啊，这个呢，过去在燃油车上确实是可以实现的，装一个逆变器，
0: 嗯
1: 啊，只要布线把它布好了，绝缘做好了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关键问题是新能源车上它有一个橘黄色的一些线，
0: 嗯，
1: 那个上面是400伏，
0: 嗯，
1: 甚至是800伏的高压的动力电，
0: 嗯，
1: 它不是过去的发电机后头引出一根线来就可以了，这个一下安全隐患就放大了。
0: 对，
1: 而且原车呢也不支持这样，它会破坏原车的整个供电的一个平衡，所以这个一个是不要动，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不要在车上随便的钻孔，破坏原车的结构，尤其是不要破坏原车的底盘的承重的这样一个部件，这个呢一旦发生一些碰撞的时候，还有长时间的行驶会发生锈蚀，导致一些整车的一个结构强度的下降，就是不要随便钻眼儿，不像咱们自己家里头装修，说，哎，觉得这儿装一东西，直接拿起冲击钻来，滋，
0: 对，
1: 这
0: 不家里面这个结构，有的时候你在承重梁上打孔也是不安全的行为哈，但是车里面这一点表现的尤甚，
1: 对。
0: 咱刚才说了，就是两点很重要，一个是这个新能源车里面的橙线或者黄色的这种浅色线，那个不是380。就是400起，
1: 基本就是400伏、800伏，现在还有900伏、1000伏的。
0: 就是动着它的话呢，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车身结构，咱们也不要轻易动。咱们再把时间稍微往前推一点啊，我们大概在10多分钟之前刚刚说了，就是说我们带着一家的家人，然后坐这台车，您要是这样去改装它的话，那个风险太大了。
1: 对的，
0: 自己承担不起，这一家人更是承担不起。但是有人说了，正规上牌的宿营车。那我这个，是不是你刚才说的，像我们去加装个副电瓶啊，改个车内的线路啊，甚至动个结构都不行？哎，我在上面加一个这个，比如说加个壁橱，可不可以？就是我在上面加一个橱子，这可以吗？
1: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好多的车呢，确实是如果它出厂就是按照旅居车 来设计的，那么它在车身的内框架壁板上都有预留了好多的安装槽和安装孔。
0: 那还得是人家给你留了，你才能这么做。
1: 对。但是我们想，一般的家用车好像没有装这个的空间。只有比较大的，至少得是轻型客车和中型客车以上级别的车辆，否则您想，总共这车就这么高，您装一个吊柜，感觉没有地方。
0: 那不是磕头的问题了，那很可能进不去了。
1: 对呀、啊，所以这个怎么说呢？但凡是有条件装这个顶柜或者装冰箱的，它一定是中型或者中型以上的客车。
0: 就是这种正规上牌的宿营车和咱们私家车自行改装的这个床车，它在法规和技术标准上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刚才您提到，像在宿营车上，它可能原本就给你留了那个位置，可以进行那样的改装？允许的，但是普通私家车就不行。刚才咱们前面说了，可能空间就不行。那除此之外呢？
1: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整个车体结构就不一样。那个轻型客车好多它是和轻型货车是同平台的。整个它的底盘的承载能力和我们这小车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整个它的车身承重件和非承重件它是分得很清楚的，它有底盘供应商和上装设备的供应商，也就是好多的专用车，你去上牌去，手里要同时攥着两张合格证，一个是底盘车的合格证，还有一个是上装厂，就是出这个专用车的改装厂的合格证，拿这两个合格证，才可以去上牌，当然说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拖挂式的房车。它自身没有动力，它的电也是从前面的车上来的，
0: 是
1: 啊，它整个的动力也是靠牵引钩来实现的，所以这种车来讲，改装的空间也比较大，而且原车也给你预留了这些改装空间。但是啊，这儿提醒一点，就是拖挂式的房车，包括自走式的房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它的宿营区域是不能睡人的，
0: 哦，
1: 您不能说我前头我开着一个皮卡，这是有拖挂资质的啊，然后呢，你拿着个 C6 以上的驾照，然后后头挂着一个，拖挂式的宿营车，这种行为啊，从驾驶的角度是完全合规的，你只要遵守交通规则就没有问题，但是你驮的那辆车上，在行驶过程当中是不能坐人的。所有的人都要坐在前面这个皮卡或者 SUV 的正规的坐人的座位上，一般皮卡是五座车。
0: 哎，这一点可真是得给大家提个醒哈。
1: 啊，但我就举个例子吧。
0: 你
1: 如果这个人坐在皮卡斗里头了，你说这事儿警察管不管？
0: 应该管吧？
1: 那肯定是管的，这属于严重的。
0: 你必须坐在驾驶舱里才行。
1: 你必须坐在乘员舱内的正式的座位上。啊，当然说这个就是凭自觉，你说我非要在地板上蹲着这有点搬杠了哈。但是你必须在乘员舱。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说自走式的房车，好多人觉得我先生在前面开着，太太跑后头睡觉去了，觉得这个我们自己的车或者我们自己租的车，觉得这个好像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这也是违法行为。因为现在呢，我记得以前我们做过一期关于旅居车的一个安全标志的新国标出台，好像是上半年还是去年的事儿。要求所有的宿营空间，包括沙发还有床还有后面宿营车上面的座椅，在行驶过程中都是不能坐人的。我再举前面那个极端的例子，比如我们买了一辆十米甚至十米以上级的大巴车，坐宿营车的时候，为什么上面准乘三人准乘五人？那你说那么大的空间呢？对不起，这个车在行驶的时候，你只能在司机后面的这一排座上坐着，您不能溜达到后面去，跑床上躺着去了，那是不行的。
0: 这些规定啊，不是现在才有的，是一直都有。但是呢，现在随着这个床车开始火爆啊，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踩到这个雷，因为可能 此前没有接触过，
1: 没接触，主要是没接触。
0: 是，但是有一些人接触过，可能。

0: 也是在国外。那国外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和我们又有一些差别。比如国外旅行，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小车挂个大车，然后到这个专门的房车营地，然后像变魔术一样的，怎么就把这几个大车、小车、帐篷都给接驳起来，变成一个基地了啊？看起来是挺好的，但是是不是像国外的这种房车、他们床车这一套东西拿到国内来，想去直接照搬的话，无论是从习惯上也好，从这个政策允许的方向，它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就是或者说换一个话说，就是他们那一套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地方？
1: 这个怎么说呢？主要还是国外它是从马车时代过渡到汽车时代，已经有将近200年的历史了，甚至都打不住，所以好多约定俗成的习惯啊，再加上呢整个它的这个安全意识的问题。比如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卧铺大巴。卧铺大巴在我们国内已经销声匿迹了多少年了？
0: 是有相关的规定，
1: 对，
0: 规定之后就不允许了。
1: 对，我在日本坐过卧铺大巴，就前几年的事儿。美国也有，所以说这个事儿还是离不开国情。你包括甚至有的国家对骑摩托车戴头盔这么一个大伙儿觉得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有的国家依旧这个管得很宽松。旅居车也是一样，国外确实有旅居车在行驶过程中可以有人在后面走动的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呢，由于我们国家这种汽车文化，它启蒙就时间就比较晚。历史也比较短，再加上大伙儿这个安全意识可能没有到位，所以从一开始呢就严格的监管，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的。
0: 我们刚才呢也是搞清楚了哪些是能改的，哪些是不能碰的哈，掌握了安全改装的正确姿势，咱们普通的车主呢心里面也算是有了个底，起码我们不会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踩中了法规的红线。但是床车旅行它终究是在路上的，就算这个车辆本身是合规又安全，但是真的我们要去走一个长线，走一长途，充电加水我们去哪儿找，安全过夜的场所有没有保障，公共卫浴等等的基础设施能不能跟得上，那这些配套它能不能够接住这一波爆发式的出行需求，这才是决定大家能不能够玩得更舒服，走得更长远的一个关键。我们继续来聊，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就牵扯到了一个配套的基础设施，
0: 是
1: 就是给排水。给水就是上水，这个事情好像还相对简单一点儿，这排水可是个大问题，所以现在好多正规的旅居车也像高铁和飞机一样有自己全封闭的污水箱，也就是污水包括生活污水和其他的污水是不可以随路直排的，必须到了宿营地以后有污水处理设施的地方，或者接一根管子，或者用小推车把污水箱推走，然后到指定的地方去倾倒，这才是合规的。还有一个就是电源的供应问题，因为你就说高速公路上有再好的这个服务区的充电，你也不如到了房车基地以后有外接电源，所以我们看在新能源车问世前好几十年，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欧美国家的这种房车旅行就已经很普及了。那会儿车上肯定只有一块小电瓶啊，它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的空调和这个烧烤啊。但是它的宿营基地，那会儿的
0: 房车基地
1: 110伏、220伏电源，就是，而且上面还有电表，还可以计量收费，所以它这套基础设施其实已经挺完善的了，甚至每一个车位下面有固定的上水管和下水管，你这车停到那儿以后把千斤顶打好了，然后把上下水都接上，把电也接上，这真的就是一个移动的房子了。
0: 是你要是说我们和他们是有一些差别哈，确实因为我们毕竟是从新能源这一块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之后呢，和他们的原本的这种传统的房车营地它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就是 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新型的补给模式，比如说分时停车啊，共享淋浴啊，还有这个快充装打包。

0: 服务等等，它就和原来那些传统的房车营地是不一样的。就这一类轻量化的配套，在技术和运营上它有什么特点？将来有没有可能这个把它推广开来，甚至把它推出去呢？
1: 我觉得这个呢，还要一个是看技术的发展，还有一个要看大伙儿的消费习惯是怎么变化的。比如咱们就说洗衣服这件事情吧，你好几个人出去十天半了个月，你不可能带那么多换洗的衣服，所以在外面洗衣服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刚需。那好，我们国内的用户对于公共的洗衣房这个接纳程度现在就有一些问题。
0: 是，
1: 即使我们说每一个客人走了之后，这边都会消毒，用高温蒸汽啊，还有去喷消毒药水。但是大伙儿老觉得，
0: 这个还是心里面有点过不去。
1: 对，所以宁肯自己的车上，装一台洗衣机，觉得反正这个没别人用，就是我们一家几口的衣服在里面滚，所以还是觉得心里头比较踏实。这只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问题，就折射出好多这个消费习惯的变化。
0: 是
1: 啊，还有就是车载的水箱的问题。我们是要求每一个车都拉一个好几百公升的水箱，还是说到了宿营地以后有公共的淋浴设施？这个呢，从整个的资源配置和效率的角度来讲，那肯定是公共的澡堂子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好多人就觉得我再小再挤，我自己在车上一平米的空间里头，我在这儿洗澡觉得踏实。
0: 这个确实也还是存在着一些文化方面的差异。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我们对于这个房车床车的这个理解啊，虽然它来的比较晚，但是我们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这一套啊。这个也不能够说它现在就存在什么问题，它可能还需要一个市场的酝酿，然后同时再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因为这段时间确实床车来的比较猛啊，伴随着床车房车热潮，网上还有这个车主白嫖公共资源的讨论也是挺多的。就比如说长时间我站着服务区的这个车位，然后蹭公共水电，甚至和景区啊周边商户都产生冲突了。在您看来，这一类核心矛盾它到底就是说这些开床车的没素质，还是说就是确实是由于这个配套供给不足，使用规则有一些缺陷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现象？
1: 主要还是配套的基础设施的问题。你这么想，如果咱们是按照使用量来计费，按照时长来计费，而且价格设定也比较合理的话，那大伙儿肯定愿意规规矩矩的把车停在这个宿营车的专用的车位上，这么着有水有电，而且呢也不干扰别的人。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一个配套比较好的一个宿营的基地，目前来讲呢还没有在全国完全的铺开，好多地儿还只是一个试点，甚至这个试点呢可能就是利用公共的停车场，只是把车位给它画大一点儿，或者最多的有的接上一个拉过一根线来，接上一根水管子，这是比较好操作的。但是这下水这问题怎么解决，可能你都没想，你摁下抽水马桶的那一刻你已经影响到别人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一个是一个用户教育，让大伙儿尽量增加公共意识啊，增加点公德心，仔细考虑一下自己的一举一动会对别人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尤其是倒垃圾跟排污水这件事儿，这个是好多矛盾的根源，
0: 不能随心所欲。
1: 对的对的，另一方面也要充分的来解决这个宿营基地的一个软硬件的设施问题。
0: 其实咱们现阶段来讨论这个相关的话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毕竟还处于一个床车房车的一个发展的快速发展期啊，还远没有达到它的高峰期。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很多的酒店他们对于床车车主的这种态度从目前来看也是比较纠结的，比较矛盾的。一方面呢就觉得这个住宿客流被分流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看这车主他有的时候还会占用酒店的这个停车场卫生间等等资源，然后不消费，对吧？又占了资源。站在这个，如果说我们去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传统酒店它有没有可能 未来哈，从现在的这种对立的情况变成一个补给服务的供给方啊，那这种转型和运营它的难点主要是在什么方面？
1: 其实这两下根本上来讲，不是那种你死我活的矛盾，
0: 嗯，
1: 完全不是。
0: 嗯，
1: 其实国外已经有这样的数据了，
0: 嗯，
1: 就是当酒店开通了宿营基地之后，客流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可以这么想，一大家子去，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睡车上的。
0: 对，这点是。
1: 所以极有可能是他来了，他反而还要开酒店的房间。
0: 嗯。
1: 而这边呢，还要享受酒店给他提供的房车的一些服务，等于这酒店能挣两份钱。
0: 对，这个多元模式哈，它其实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而且有无限可能的。
1: 而且你再想，如果只是旅行社的一辆大巴车给你拉来一车客人，
0: 嗯，
1: 或者是散客直接下了飞机、下了高铁打个车过去，这种传统的旅行方式，
0: 嗯，
1: 它实际给酒店带来的一个客源的增量是有限的。
0: 对，是的。嗯，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么多哈，我们回头看这个床车旅行，它的走红就不太像之前的某种跟风的这种网络跟风的网红式走红，而是新能源汽车技术普及带来的一个出行的革命。
1: 是的，
0: 就是当一辆车它既能够代步又能够供电，同时还能够提供基础的住宿功能的时候，它重构的不只是旅行的成本，更是我们对在路上这件事情的想象边界。以前我们去旅行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们从这里出发了，点对点的啊，从家出发，然后到酒店，然后去景点去打卡。而现在呢，很多人开始享受这种现实的这种旅行生活，就风景在哪儿，我的车就在哪儿，我的人就在哪儿，临时的家就安在哪儿。这既是出行方式的变化，也是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的一次悄然的升级。技术呢，它永远是一个拓宽边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规则和配套是负责托底安全和秩序的。那对于每一个普通的出行者来说，既能够享受技术带来的自由与便利，同时也能够守住合规的底线，保持文明的分寸，或许呢，这就是对这一次旅行热潮的一个最好的回应。今天也非常感谢李阳老师来直播间做客，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一张面巾纸从不同的方向撕开，为什么有的方向撕起来很顺滑，有的却很别扭？为什么在矿泉水瓶当中倒入热水，瓶子的体积就会收缩？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一张面巾纸从不同方向撕开，为什么有的方向撕起来很顺滑，有的就很别扭？比如抽纸通常沿着垂直于折痕的方向撕就很顺滑。
3: 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这是因为面巾纸的结构是各相印性的，这和顺着木头纹理方向劈柴更省力是相似的原理。纸张并不是一层致密的薄膜，而是由无数条纤维素交织成的一张网络，其中大部分纤维素的取向是相同的。当我们沿着纤维素排列的方向撕面巾纸，我们要撕开的主要是两根平行纤维素之间的轻剪，不仅省力，断面也较为整洁。而当我们垂直纤维素排列方向撕，就不得不撕开纤维内部的更加剪，或是强行拔出整条纤维，这所需要的能量就比撕开轻剪大得多，还会形成带有纤维丝毛边的不规则锯齿断面。至于面巾纸为什么会有这种各相异性，这还要从造纸工艺说起。现在造纸工艺中，纸浆往往会喷射到一条高速运转的传送带上，这一过程中大多数纤维会被迫顺着机器运行的方向排列，在后续处理中，两个轨轮会巧妙地将面巾纸相互交错地叠在一起，方便我们在抽出面巾纸时带出下一张。可以看出折痕的方向恰好与滚轮运动方向垂直，也就是与纤维排列方向垂直，因此垂直于折痕撕面巾纸可以顺滑地分开纸张内部的纤维，优雅地把面巾纸撕开。
4: 不是热胀冷缩吗？ 为什么矿泉水瓶倒入热水却会收缩体积？
3: 热胀冷缩只是对于最简单、最理想材料的规律，真实的材料体系中有更复杂多样的相互作用力，能让这个规律发生变化。例如，水的氢键与原子热运动之间的竞争会导致0到4摄氏度发生热缩冷胀的现象，因为氢键对于水的排列会让体积膨胀。

0: 而温度升高在破坏氢键的同时也有膨胀效应，这个温度区间氢键与热膨胀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反常。对于有机材料来说，结构更多样复杂，不仅本身有大分子结构，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很复杂。塑料瓶的材料有 PET、 聚对苯、二甲酸、锂二醇酯、 DS 聚苯乙烯、 PE 聚乙烯等，本身其实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材料，也就是会受热膨胀，但是在被加工的过程中，塑料在模具内加热拉伸后被冷却，分子链被固定在拉伸状态，当再次被加热后，高度拉伸的分子热运动被激活，使其回到总体能量更低的情况，从而发生收缩。以上的解释是当热水倒在瓶子上便很快出现了不可逆变形的情况。如果是倒入热水后盖上盖子，瓶身随水的降温缓慢收缩，那就有比较简单的理解角度，那就是倒入热水使瓶内空气受热膨胀溢出，当热水温度下降后，空气体积骤减，内部压强变低，大气压把柔软的瓶身挤压凹进去，这种因气体温度变化带来的凹陷收缩也可能让瓶子明显变小。
1: 无论是学校里的操场还是别的操场，人们一般进去都是逆时针跑圈，这是为什么？
0: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或许听到过两种解释，一个是地球自转的科里奥利力，另外一个是心脏偏左导致重心偏左。但是其实在直径不过百米的操场上，这些效应微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要问有多微弱，甚至不如一阵侧风的影响大。真正的原因一半在身体，一半在规则。多数人右腿习惯性更强，弯道跑时外侧腿要跨更长的弧，承担更多蹬地发力的功能，逆时针转弯恰好让多数人的右腿落在更吃力的外侧，左腿在内侧负责支撑转向，这个分工碰巧和肢体习惯合拍，但这个优势其实很小，日常慢跑时很多人甚至感觉不到。真正把这事定下来的确实是大家你我约定成为了规则。20世纪初国际田径比赛为统一计时和裁判，在1913年将逆时针正式写入竞赛规则，此后全球的跑道设计、体育教材都围着这个方向转，一代代人在此规则下长大，就变成了不需要思考的身体记忆。其实不只是田径场、自行车馆、管道速滑等也大多沿用这一方向，不过长期单向绕圈会让身体两侧受力不均，所以体育课上偶尔也会要求学生们反向跑，这是让关节负荷更均匀。下次大家不妨也顺时针慢跑两圈，体会体会一种微妙的不习惯感。
1: 电容可以储存电，那它能不能制作充电宝呢？
2: 电容器可以存储能量，就以我们所熟悉的静电电容器，比如课本上的平行版电容器来说吧。静电电容器的特点是充放电极快，循环次数非常高，但它有两个很明显的缺点，一是它的能量密度太低，存储不了太多能量，所以想要让它达到现有充电宝的储能水平，它的体积会非常巨大。二是充电宝是用来给手机充电或者给其他用电器供电的，比如 LED 灯、小电风扇，这些用电器持续工作需要的是源源不断的能量，而不是像静电电容器瞬间释放能量。以上说的是静电电容器，而现在研究比较火热的是超级电容器，它是介于静电电容器和电池之间的一种储能器件，有电容器快速充放电的特点，但充放电速率比不上静电电容器，也有电池能量密度大的特点，但能量密度还比不上锂离子电池，它已经在一些交通工具上有所应用了，比如汽车减速的时候用于能量回收装置。但是超级电容器的能量密度和充放电的特性决定了它离做充电宝还差得远。
0: 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或

0: 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1: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0: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2: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0: 目前全球超过1/3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3: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0: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2: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4: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5: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6: 您正在收 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0: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空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空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5: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8: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7: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9: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10: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7: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深纳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3: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4: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5: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4: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

0: 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0: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2: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4: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5: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4: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6: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4: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7: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4: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8: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4: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9: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 工妇女足

0: 阿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0: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 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4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8: 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

0: 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星辰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能否推动海峡恢复稳定通航？
1: 风险瞭望，调动航母救急，弹射技术回头，美国海军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政务大厅里的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
1: 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335万亩，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坑现在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我国如何加速推进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
0: 外卖红灯停表落地，记者跟随骑手实测，能否有效缓解时效焦虑，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军撤离阿富汗5周年，喀布尔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20年军事行动，美国给阿富汗留下了什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他说，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16号在开罗与埃及

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另据俄国防部1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美国纽约曼哈顿下东区16号下午发生一起警察开枪事件，造成多人受伤。纽约市警察局表示，有6人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伤情暂不清楚。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开枪事件的具体经过、受伤人员身份以及是否有人被拘捕，事件仍在调查中。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遇难。市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调集紧急医疗服务队、消防队和联邦公路警察参与救援。目前警方已经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事故发生路段在封闭近4小时后重新开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获得男单冠军。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在女子链球决赛中，山东队小将张家乐在第4投投出78.64米，刷新了亚洲纪录。原纪录保持者赵杰以77.20米的成绩获得亚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
5: 哈塔米还发表声明称，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50亿土曼，约合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4: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
5: 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此前，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
4: 根据此前伊朗方面公布的磋商情况，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

0: 新航道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
1: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激烈博弈之际，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航道通行协议能否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稳定通航？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已经达成了关于海峡航道安排的这个协议，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表态，但是我认为这个表态对目前中东的这个战局的影响它是非常有限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表态还是非常模糊的，那么伊朗只是他的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了这么一句，就是与阿曼达成了航道安排的协议，但是阿曼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表态，同时伊朗与阿曼双方也没有就此发表正式的声明。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航道安排本身并不能够涵盖海峡危机所涉及到的所有问题。那么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除了涉及到航道的安排问题以外，其实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问题，也就是谁有控制权，还是说没有任何一方有控制权，是一个国际水域的问题。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像收费啊、环境保护啊一系列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仅仅就航道达成这个安排并不能解决海峡所有的这个一系列的这种危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那么真正的关键的两方是伊朗与美国。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其实明确表示了，就是与阿曼达成航道安排并不代表着海峡的开放，海峡的开放要取决于美国是不是履行6月17号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尤其是进行这种对伊朗的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包括完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一系列的举措。那么美国现在明显他是不愿意轻易的回到6月17号的停火备忘录，不愿意向伊朗做出太大的让步，要通过这种永久性的经济封锁来继续的迫使伊朗去退让。所以我想无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这个谈判进行的多么顺利或者积极，但是它仍然不意味着海峡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航。
0: 另据美国方面15号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0: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在他们看来，美国是不够的。
1: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媒体平台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0: 美军近期调派常驻亚太的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赶往中东，替换在战位上的林肯号航母。此前，林肯号被爆出舰员跳海未遂事件。美国海军拆东墙补西墙，致使西太平洋短暂出现航母空窗。这是美方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依然对伊朗保持高压态势的无奈之举。
1: 坐拥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为何会出现可用兵力不足的情况？急需补充的新装备更是接连遭遇挫折，

0: 甚至出现技术倒退。多重困境之下，美国海军还能否维持全球海上威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 美国媒体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是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则有可能在返回其位于本土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本轮跨洋航母轮换导火索源于林肯号长期超期部署引发的严重非战斗减员问题。林肯号在中东执行长达近九个月的超长战备任务，海上高强度执勤，极少靠港休整，让舰员身心俱疲，甚至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等事件。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持续透支式部署暴露出美军全球布防早已处于过载状态，人员士气、战备稳定性双双亮起红灯。
2: 如果你长时间的在一个密闭环境，尽管它灯光明亮，尽管它有各种器材可以锻炼身体，实际上你的生物钟是很紊乱的。水面舰艇好一点，可以在舱外活动，看看太阳，看看天。但即便是这样，由于现在的封闭式舰艇，大量的活动都是在舱室内进行，这样对于舰员的心理、生理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像林肯号还有包括以前的福特号长时间在海湾地区活动，对于可能来袭的反舰导弹、反舰弹道导弹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这种高压力的作战环境下也会对舰员的心理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得不到靠岸的休整、调整情绪、补给食物，不能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也会对舰员的健康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1: 除了舰员跳海未遂事件，舰上还爆出生活条件差、食品补给低劣等问题。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中央司令部军队相关负面情况予以否认。
3: 媒体的相关报道完全扭曲了事实。听着，我们确保了每艘舰船、每位水兵、每位舰长每时每刻都能拥有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一切。
1: 无论赫格塞斯怎样辩解，林肯号都将被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然后返航回母港休整。原本常驻日本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赶赴中东接替林肯号的战位，以保持对伊朗的高压态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打击群配属的本福尔德号驱逐舰并未同行。该舰上月在南海发生故障，断电四天，导致舰上官兵无法使用厨房、厕所和空调，饮用水也受影响。应急抢修后，直接返回横须贺母港。随着华盛顿号调离，西太平洋第七舰队辖区短暂出现航母真空。这次跨战区调舰也暴露出美军中东兵力捉襟见肘，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的被动局面。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
4: 美国呢，在亚太地区哈，它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母。你看美军的航母，除了华盛顿号，其他的母港都是在它的本土东西海岸的这个大的港口，只有华盛顿号是在日本的横须贺。为什么在亚太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空母舰？因为亚太非常的重要，美军呢要在这个地方保持前沿威慑。现在把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了，那这个地方不就开了天窗吗？所以一定会影响它的威慑力的。至少按照美国人的理解，在这个地方没有航母，那他们对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就会呢大大的下降。
1: 美国在纸面上保有11艘核动力航母，但目前仅有3艘航母处于海外部署或跨洋机动途中，另有4艘停靠本土港口休整，需要数周到数月整训才可远航，4艘滞留船厂进行大修维护，短期内完全无法出动。李亚强认为，让正在休整中的航母紧急部署投入作战并不现实。
2: 如果是一条新船，或者是刚刚修复或者刚刚组建的部队而言，你要让它紧急拉动，那困难就要大很多。首先就是装备要怎么样才能使它尽快的进入正常的技术状态，下降到很低的过程率，并且很稳定的保持这种水平。在人员上要尽快的掌握各项武器装备，要完成战术科目训练，具备良好的战备素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有机的整体。一个新的或者没有经过全训的舰艇，它执行任务的能力 要大打折扣。有很多任务甚至在比较复杂情况下的情况处置战斗行动都可能难以胜任。
1: 就在美军兵力调度左支右绌之际，其新型装备发展同样受挫。白宫日前下令，福特级从四号舰开始放弃电磁弹射器，改用蒸汽弹射器。20多年重金研发的技术被迫走回头路，也是因为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实在不争气。邵永玲介绍说，目前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即使经过改进，每450到600次弹射就会发生一次严重故障，远达不到设计指标。但走回头路，结果很可能会被告知此路不通。
4: 改回蒸汽弹射，其实就意味着对整个福特级的设计要做一个大的调整。蒸汽弹射呢，它需要巨型高压蒸汽储气罐，这个庞大的高温高压蒸汽管路，还有呢大规模海水淡化制淡水系统，福特级上面都没有这些设备的空间。那你现在要装这个蒸汽弹射器的话，甲板下方要切割舱室，重新划分空间，调整舰体重心，浮力配平，甲板支撑结构呢也要加强，并不是说加几个设备那么简单的。它最后一套这个蒸汽弹射器啊，是在2007年交付的，用于布什号。那之后呢，就再没有订单了。工厂把整个的生产线呢都拆除了，技术工人呢、工程师也没有了。现在呢，就是美国可以生产蒸汽弹射器的一些替换的备件，但是呢，那个大的设备它现在生产不了，整个的产业链已经断了嘛。你要重建生产线，有花钱也不一定能造得出合格设备的这种风险。
1: 弹射器从第四艘福特级改回去，不意味着福特级的二号、三号舰就会没有波澜。本月15号，美国方面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邵永玲表示，今后美国航母大概率都会面临超期部署的现实困境。
4: 本身的这个航母的建造速度其实就已经很慢了，后边的舰要改回蒸汽弹射，那一定会导致美军航母青黄不接。如果说你不想开天窗，就只有一个办法，让这个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拉长。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像杜鲁门号啊、布什号啊、林肯号啊，哎呀，几乎所有的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都是被拉长了。解决这些问题呢，从目前来看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要美国少管闲事儿，不要到处搞军事干涉，不可能。让美国的造船厂快速的提高造船能力也不可能，所以就让这个局面呢变得更加混乱，形势呢更加严重了。
1: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站在罗斯福号航母上说，当华盛顿接到危机爆发的消息，人们脱口而出的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最近的航母在哪里。33年后，这句话或许已经悄悄变成能用的航母在哪里。一边是核心战力只能依靠跨大洋拆东墙补西墙维持，另一边是被寄予厚望的尖端技术遭遇瓶颈，不得不走回头路。持续承压的美国海军不知道还能不能支撑其追求全球海上霸权的野心。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继遭遇水火之灾的福特号、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的林肯号之后，现在压力已经给到正在赶路的华盛顿号。
5: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到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儿呢，最怕遇到跑了几个部门，谁也说不清这事儿归谁管。还有材料缺了，档案丢了，有的甚至涉及几十年的旧账，来回要跑好几趟。一件从没办过的新事儿，连该找哪个窗口都不知道， 本该解决问题的政务办理，这样一来二去，反倒成了折腾人的烦心事儿。
0: 这些办不成的烦心事儿呢，在浙江杭州有了一个专门的出口。这里的政务大厅里呢，有一个挂着“办不成事”牌子的窗口。这个窗口办的到底是哪些事？为什么能把办不成变成？

0: 办得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 我现在来到了杭州市阜阳区政务服务中心，一走进大厅，迎面看到的就是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这个窗口专治疑难杂症，来这里求助的群众不少人都带着沉积了几十年的历史旧账来的。
2: 2025年2月，杭州市阜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3: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总共我们供销社是20套，12个人是办出的，8个人没办，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2: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30年前的消防验收资料早已不知所踪，部分审批文件残缺不全，土地性质需要从划拨转为出让，还涉及住户是否享受过房改政策的逐一比对。仅袁正全老人这一栋楼就涉及住建、税务、国土规划等多个部门。杭州市阜阳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沈佳丽介绍，
4: 他的集资建房历史太悠远了，就是1996年建成的，所以资料会比较难查找。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审批资料不全，像我们房地首次登记的话是需要一些消防啊、验收啊这些资料的，但是没有的话可能需要重新去做这些工作。
2: 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阜阳区审管办形成40亿窗工作机制，也就是不动产登记工作室、税务服务工作室、商事登记启航工作室、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工作室，外加一个兜底服务专窗，专门处理历史遗留、部门权责交叉、特殊群众无力办等3类问题。杭州市阜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5: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多的，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等等，需要牵头协调的。
2: 有的住户配偶是教师或公务员，享受过住房补贴，需要先退补贴才能办证。有的住户房子几经转手，原始职工早已联系不上。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杭州市阜阳区新登镇办事群众袁正全，
3: 感谢，真感谢，不光我开心，办掉的都开心。买了以后到了60岁了，终于把这个事情办好了，我总归有一个好一个交代。
2: 袁正全老人和邻居们的房产证办下来了，其他人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让后来的群众不再重复跑、重复等？办不成事窗口如何从解决一件事走向解决一类事？杭州市阜阳区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自2022年正式运行以来，已全量收集企业群众诉求594件，解决585件。而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这些个案被逐一复盘、分类提炼，最终形成了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转化机制。杭州市阜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说，
5: 我们有成果之后，我们会把这个成果进行固化，那么后续遇到相应的一个事项都按照这个固定的路径去进行解决，就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再进行一事一议，就是重复去浪费这个沟通的一个成本。
0: 一本等了30年的房产证见证了办不成事窗口破解历史遗留问题的力度，但有的时候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因为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路径。那面对这些问题，办不成事窗口能办吗？相关机制如何从兜底更进一步迈向探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6: 然后我们企业呢研发了一款就是无人机旅拍的产品，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流程该怎么办，具体资料该怎么准备，其实这一系列流程的过程我们都。

0: 是比较茫然，甚至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
2: 林小青主持召开县委书记办公会议，李小青在乌兰三滩两镇调研督导工作，梁洪刚在靖远督导检查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8月11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在乌兰三滩两镇调研督导群众身边布政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布政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厚植为民情怀，扛牢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攻坚突破，持续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切实让人民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调研中，李小青先后来到乌兰镇西关、东关村和三滩镇中一村等地，通过听取介绍、查阅数据信息、座谈交流等方式，重点了解两镇村级三资管理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李小青强调，农村集体三资是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基础，要坚持问题、目标、结果导向，紧盯薄弱环节，补齐工作短板，强化监督监管，严防风险隐患，以专项整治实效推动三资管理更加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要着力提升干部管理专业能力，坐实资产资源底数清查，推进资金使用全流程规范化、透明化，切实做到资产资源清楚、资金使用精准。要全面摸清家底，夯实基础工作，健全制度体系，加快构建各负其责的责任体系，全链条三资管理体系、专业培训体系，规范收支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完善乡村两级管理制度机制，确保三资管理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李小青强调，人民群众的每一次来访都寄托着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期盼，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心听民生，履职办实事，确保信访案件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要从政策、法律、情理等层面研究拿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举措办法，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依法依规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全面开展信访积案回头看工作，主动上手，专班推进，一抓到底，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把来访群众当亲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放下架子，沉下身子，与群众坐在一起分析问题，化解矛盾，解开心结。要充分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健全完善多渠道收集社情民意机制，真正把信访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县领导安清民、顾炳森、赵新科参加调研。
4: 8月7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全局，坚决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把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融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一谋划，切实增强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各项工作， 努力营造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当前正是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全县各级党组织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结合三抓三促行动，聚焦强基础、育产业、惠民生等重点任务，齐心协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会议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7月30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立足我县发展实际，找准工作着力点，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围绕冶金、化工、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加快项目建设，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用心用情抓农业、惠民生，紧盯特色农产品严练补练强练，做优做强蔬菜、枸杞等特色富民产业，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要坚守底线，抓安全、防风险，聚焦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8月12日，白营军分区大校副司令员梁洪刚一行在靖远县督导检查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县委常委、副县长柴立刚参加检查。体检现场，应征青年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秩序井然地进行内科、外科等项目检查。梁洪刚一行来到各个体检科室，仔细询问了体检设备配备和运行状况，详细了解体检项目开展、应征人数和兵员质量等情况。梁洪刚强调，征兵工作事关国防和军队建设大局，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执行征兵政策标准，规范体检全流程各个环节，严把兵员身体关、素质关、纪律关，要突出高校毕业生征集重点，持续优化兵员结构，要落实好廉洁征兵各项要求，做到公开透明、阳光征兵，做好应征青年政策解读和服务保障，扎实有序推进政治考核、役前教育等后续工作，真正把思想过硬、身体素质优良、文化程度较高的优秀青年选送进部队。白银军分区动员处上校处长张海杰、县人武部上校部长何红参加检查。
5: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妈妈，您下班了，快把鞋换了吧。
8: 宝贝儿，谢谢你。
9: 师傅，刚才在您这儿买鱼，您多找给我10块钱，我回家才发现，这不就给您送过来了。
10: 就10块钱，您还专门来送一趟。
9: 这么冷的天儿，你们卖鱼的也不容易，这不该是我的，我就一分钱都不应该拿呀。
11: 警察同志，我刚从车站出来的时候捡到一个钱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有证件，还有好多的现金，我想失主肯定很着急，我这就赶紧送过来了，请您帮忙找找失主。
12: 好的，请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11: 没事儿，不用了，您赶快找失主吧。
13: 弘扬美德善行，提升道德水平，做雄关好公民。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喂，
15: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14: 妈，我又不是小孩。
16: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7: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16: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
8: 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6: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8: 晋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0: 那得多少钱呢？
2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这封建王朝做官和做爱，哎，它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都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你像做爱呢，它讲和谐；做官就不行了，官场上啊讲暗斗。做爱呢是面对面使劲儿，做官就得背后互相较劲儿。做爱得出一身热汗，做官挨批的时候不得冒冷汗吗？不过也有相同的地方，都有快乐的感觉，都得付出，都很累人呐，都怕失去，都不想下去，不下去呢害怕得新冠肺炎，都想长久，还都有力不从心的时候，这要下去了都想再干嘛呢，留恋在上边啊舒服。这就说明都有相同的地方，也有。行了，咱还是闲话少叙，书归。上回书咱提到了这个推背图，在大宋朝也有一个版本的推背图，在民间是广泛的流传呐。这个推背图可就惹祸喽。这方腊一开始造反的时候，就利用了这推背图啊。他就说他有天命，哎，这个大宋朝到了节气了，该找我这个永乐皇帝要登基了。结果这势力发展大了，他就有些忘乎所以喽。一开始造反，口号都得打。你要不打为民的旗号，谁跟你卖命啊？后来的李自成不也喊出了宁闯王不纳粮吗？不纳粮你吃什么呢？那不扯呢吗？哪有不纳粮的？后来人家共产党成功了，靠什么成功的？人家兑现了打土豪分田地，斗倒地主把身翻，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家把土地真就分给农民了。他们那些造反的，包括李闯王还有这个方腊，他们把土地分给农民了吗？啊，那不扯呢吗？但是一开始得骗农民呐，你不骗他，他能把脑袋憋在裤腰眼里边跟你干吗？是不是？你这一骗，这农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来了精神头了，跟着你舞刀一下子就反喽。这一反呐，他受益呀。这样一来呀，这一下子可好，这个方腊呀就有点捂着不住了。怎么说呢，这些人呐，仗着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政权了，手里边又有武器，这丑陋的本质全都暴露出来喽。见到美女就强行非礼，见了钱就抢，见了东西就要，就开始了胡作非为，大肆的烧杀掠夺呀，把江南好多富裕的地区弄得是乌烟瘴气呀，那可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 老百姓一看，哎呀，这是什么军呐？这简直就是恶

匪一样啊，结果这百姓流离失所，四外的逃难呐、啊。这些起义军呐、啊，就不管这些了，抢完了女人就杀男人呐、啊。呵，把这当地的百姓逼得是无家可归呀、啊。他们这一闹腾啊，老百姓就想念朱冕了。这朱冕就可恶，他们比朱冕呐可恶多少倍呀、啊？这百姓可就遭了殃了。据历史上记载呀、啊，被他们这些起义军迫害致死的平民百姓，这数量就有200多万人呐、啊。被他们强掳的妇女，那都不计其数喽。有的妇女她不堪凌辱，被逼得投河的、上吊的，不计其数，那状态更加的残忍喽。据说有一些妇女啊，被他们扒光了衣服，轮番的凌辱啊。这些女人觉得没脸活在世上了，被逼得跳崖了。还有一些啊，上树林子找个树杈自尽喽。那惨状啊，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啊。好多黎民百姓被方腊的起义军逼得是家破人亡啊。老百姓怨声载道，可敢怒不敢言呐、啊。用一句话概括，那可真是苦不堪言呐、啊。这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就怀念大宋国的那些制度了。起码来讲，在大宋国的统治之下，尽管有贪污腐败的官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那些贪腐的干部，可必定还有一些什么衙门呐、啊？这当地的衙门守土安民也是他们的职责呀。可是这起义军一过来，他们立了衙门，这回这衙门呐、啊，比大宋国的衙门还残暴啊！大宋衙门在公开的场合还得维持老百姓的利益啊，他们也得打着为民的幌子，不管是幌子也好啊，牌子也好，他总比方腊政权强啊。这老百姓心里边也有一杆秤，一合计，哎呀，还是大宋朝的衙门比方腊的衙门好。要这么看呐，就人江南的百姓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大，好尽快的把我们从水深火热当中解。这老百姓啊，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大宋军赶快杀过来。宋江、卢俊义他们领着梁山军，奉皇上的旨意，真就这消息就传开喽。宋江和卢俊义的兵马是水陆并进，浩浩荡荡就开拔到扬州城了。这扬州城啊，在长江的北岸，中华大地这万里长江啊，那可是一条黄金水道啊。这长江总称为长江，流到各个地段啊，这叫法也就不一样了。你像长江的上游啊，被称为什么通天河呀、金沙江啊，在宜宾和宜昌之间呢，就改为川江了，还被称为荆江。到下游呢，又被称为扬子江；到安徽地段呢，又被称为楚江，还有的称为横江。那么到了九江这一带呢，又被称为浔阳江了。反正啊，这叫法很多，不过总称呼为长江。这道长江天险就把中原大地一劈两半了。过去这中华大地南北的界限在哪儿呢？在淮河、秦岭为分界线，当今呢就把长江作为南北的分界线了。行了，既然这样啊，咱就知道了，这江南的方腊已经占据了好多的州衙府县了。宋江的大队人马到了扬州以后，隔江相望，被方腊占领的地方当年叫润州，润州就是现在的镇江。这镇江也被称为南徐，有南徐就得有北徐啊，北徐就是。行了，咱闲话少叙，书归正传。当大宋的梁山军到了扬州城，这扬州城衙门的官员可高兴坏了。哎呀，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把大宋军盼

来了，这些官员为什么这么盼望大宋的军队啊？他们也知道，这方腊将来这势力一扩展，往江北一杀过来，最倒霉的就是扬州。他们担心守不住扬州啊！就在他们着急的时候，宋江的人马到了，他们怎么能不高兴呢？哎呀，这个热情劲就甭。大宋朝的扬州知府姓钱，叫钱伯钧呢。这钱元到了武官面前，都是耀武扬威啊，趾高气扬。你像那个小李广花荣，尽管武功高强，可是他只能当副知寨，那个正知寨是人家刘知寨。刘知寨他是个文官呐，可今儿个呀，这吴王见到宋江的这些将领，这可就来了180度大转弯啊！哎呀，这个热情劲就甭提，让手下的这些官员赶快给宋江手下的兵马呀安排地方，都得好好休息休息，马上要打仗了。他又亲自安排伙食班子大摆宴，好热情的款待款待宋江他们这些首领啊。到了关键的时候，他是心里有数啊，保卫国家还得靠这些武将啊。他领着手下的官员对宋江他们这些武将这么热情这么客气，使得宋江和卢俊义他们呢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他特意安排伙食班子为宋江手下这些个大大小小的战将摆了10好几桌子酒席呀、啊，大坛子酒，论方的肉，活蹦乱跳的长江大鲤鱼，除了清炖就是红烧，酒是可劲儿喝，替你的馒头盆里的饭可劲儿吃，18大碗菜是管吃管添。哎呀，这些个将领一看这伙食可真不错，好，这李逵、鲁智深、武松他们可高兴坏了。哎呀，这伙食比咱水泊梁山还好，这是请来的好厨师啊，咱们水泊梁山呐，没有这么好的厨师。来吧，梁山好汉好喝酒的比比皆是，这些人呐，大碗酒是大口肉啊，喝这高兴劲就甭提了。再说这钱知府啊，为宋江、卢俊义、吴用单独还备了一席更好的酒席，这个钱知府是亲自把盏，频频的举杯呀，他们是一边喝一边得聊，宋江也得了解了解敌情啊。这扬州江那边就是方腊占领的润州，他得了解了解润州的情况啊。他们一边喝一边就唠起来了，吴军师就把这话茬提起来了。钱知府啊，我想问一问对方这守将是何人啊？哎呀，吴军师啊，这事儿我得跟你们说，对方的守将姓吕，叫吕师囊啊。这个吕师囊可不简单啊，他不光诡计多端，他是方腊手下的枢密使，他还统领12员战将啊。这12员战将个个凶猛异常啊。请问钱知府，这吕师囊他的布防情况你们了不了解一些呀？哎呀，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就不多呀。前些日子他们要攻打扬州，后来张昭讨领着兵马到了长江沿岸，他们就开始做防守的准备。这回你们梁山的兵马一开拔过来，我估计啊，他们也听到风了，具体怎么布防的咱们还不了解情况。要想了解了解他布防的情况，最好应该派人先去打探一番呐。你还真别说，这个钱知府啊还懂点军事常识，双方打仗得互相探听情报啊。你可别小看这情报啊，往往有的时候这双方打仗如果探听点对方的情报，那都很有价值啊。要不怎么说